0: 成优质内容。
1: 我觉得老于确实总能把这个车子做得又豪华又舒适。
0: 如果说即兴采访是捕捉行业瞬间的灵动之举，那面对曹德旺这类行业标杆的深度对话，则是潜心筹备、用心打磨的重磅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深度专访的背后故事。
2: 看这个访谈诚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收获更多背后的细节和思考，包括我看您之前去采访福耀玻璃的这个曹德旺曹老的时候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是特别打动您的呢？
3: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做企业家。当初我们福耀注册是做玻璃的，那么你就必须坚持初心，把它这一片玻璃做好，做到极致。这个是你的义务，是你的责任。你要看到这里。你如果说做了半途而会改行做的，那国家玻璃由谁来做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种呢，就是专业。作为企业家来说呢，汽车玻璃相关的知识你必须懂。跟市场、跟社会、跟国家、跟少数国际这些打交道的起码的知识你必须具备。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具备前面两个条件完，第三个才具备。
4: 你看他这本书叫《心若菩提》嘛，受了很多的启发吧和鼓舞。我提前读了两三遍，然后当时在现场还让曹老师给我做了一个这个签名。
2: 有没有哪个部分是特别触动您的？能在这其中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4: 最后这一章吧，走向世界。当时，最开始是去到俄罗斯，对吧？在俄罗斯当时也面临这样一个反倾销的这样一个难题。
2: 在采访里的时候，其实也聊到了这一趴，对吧？
5: Please join me in acknowledging the newly named Fuyao Avenue.
3: 美国戴顿项目竣工庆典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反倾销，2002年的事情，主要打反倾销官司打得很漂亮。
4: 对，非常漂亮。
3: 投了几千万、上亿钱嘛。
4: 你有没有想过，当时如果没打赢呢？
3: 没有答应就没有答应了。我原来没有会议，我不会答应。美国人他当初的心情，他为什么会去打反倾销官司？他希望跟国际上各国合作，但是保证他自己国家的产业安全作为基础，因此应该理解人家的心情。他后来是通过美国式的方式解决，投票。工人表态是要不要成立，你不要成立，我就不要成立。敬天爱人，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文化婚俗，这是很关键的。我们那个大学的校训就是敬天爱人，止于至上。敬天爱人，我教我们的下一代，你把人给我做好，注意自己地位的这个状态呢，对待众人。所有有生命的，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敬重法律法规，保证做到不犯天条、不犯众怒，止于至上，就这些完美。语言美、行为美、文化美、产品美，你就以这个作为宣传的本领。我们也要求下一代以这个做一个行为准则。
2: 曹老也说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要尊重当地的
4: 文化制度以及对当地员工的尊重。因为最后核心还是说，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嘛。
2: 是，就最重要还是要共赢。
4: 对，共赢。这代企业家其实他还是，这个在这点上来讲非常清醒。
2: 是，
4: 他是应该代表中国非常典型的那代商人和企业家，就是说他的嗅觉特别敏锐。
2: 对。
4: 他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在做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在逐步收缩，聚焦到了玻璃这个赛道。他以前多元化啊，非常多元化，就那个当时导致整个企业经营出现巨大的困难，所以在那个之后，他就快速的做调整，收缩整个业务，聚焦到汽车玻璃这个赛道上面。我觉得这是他成功的关键。如果不聚焦，那可能他就不是现在的这个曹德旺。
2: 聚焦且做到了极致。
4: 对，把一件事情做得极致。然后也做到全世界第一。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在企业取得成功的同时，他开始做慈善。

0: 他不是说企业成功之后
1: 对
0: 再做慈善。
2: 我做慈善呢，你去中心社有一本叫曹德旺慈善白皮书，
0: 对，
2: 我不仅仅办这些，我西北五省跟西南五省我们都给他捐款过。我们不是去做项目，主要是去救济他们，去帮助他们。
0: 当时这个引发你做慈善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2: 主要我家里以前我自己很穷，我认为有能力帮助人家，那是很幸福的事情。
0: 你有没有统计过您捐赠的金额？
2: 到现在为止，现金付出去的是200亿，我们喝了几三基金会户头还剩下120亿了。这个大学因为要办下去要花很多钱，我很开心也很高兴，我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1: 包括现在福耀科技大学，
0: 对，
1: 他也说的是我们要敬天爱人，要止于至善。
0: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蛮难得的。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啊，就刚才其实做企业跟做采访有时候也有共通性。我的理解就是说，真诚、真实，把你的产品真的做到极致。企业在整个团队组织的建设方面，也要以人为本，然后构建一个这个强大的这个体系和团队，这样的话这个企业才会走得更稳健，才会有更长远的未来。那同步比如说像我们做采访，用户为什么愿意看呢？就是因为不是说你拍得多漂亮，而是说哎，你拍的内容能打动我，能感动我，就是你很真实，哪怕这个镜头对吧拍得不是那么完美，晃晃晃对吧，比如说我在大湾区采访里面那个镜头就是不断的晃，因为边走边聊，但是很真实，很有现场感，所以用户就觉得很爱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做企业或者说做采访很多事儿，它的本质它其实是相通的。我过去是一个蛮内敛的人，因为但在新媒体的环境压力之下，我就逼迫自己这个走在台前。
1: 实现这样的转变难吗？您觉得最需要突破的是面子问题还是心理上的障碍的问题？
0: 其实第一次还是蛮紧张的。
1: 第一次采访谁？
0: 我第一次采访的是于凯，就地平线的创始人 CEO， 他就是做智驾芯片在中国的第一人吧。他呢跟我特别熟，也是好朋友。他在
1: 熟人局还紧张。
0: 开始那个紧张是在采访之前，那真正采访的时候其实没那么紧张，对吧？因为你进入那个状态里面，然后你基本就忘了这个那个镜头了。跟他约的时候就是非常急。性的，我这个人做事有时候会那种突发奇想，我就是会很快速的去做一件事情。我约他第三天我就跟他采访了，就花了一个晚上准备。我自己的表现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这个节目的这个反响也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就给到我很大的鼓舞，团队也受到鼓舞，所以后来就持续的做下去，
1: 一发不可收拾。
0: 对，
1: 矩阵都已经打开了。
0: 最开始还是做长视频居多嘛，约访本身很多行业企业家都是很多年认识的朋友，好约一点吧。每一期的反响都不错，大家看你上一期做的内容，那你在约他的时候就相对你就比较好约，因为他觉得你的内容还是很精彩的。就采访的技巧我其实是没有的，或者说
1: 最大的技巧是真诚。
0: 对，真诚有内容，然后问对的问题，这是很关键的然后其他的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主持的技巧那都是不重要的。在我看来啊，
1: 就是长短之间它会有这种双向的促进或者是导流吗？
0: 是让它的整个用户破圈嘛，就让更多人看到。对，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相互之间的带动吧。
1: 有的时候大家的耐心或者注意力没有那么长，
0: 对，你得去尊重人性嘛。现在大家都是短视频的这种快餐消费文化，特别是有一些他不是这个产业里面的人，他更多的是一个普通的受众，那他呢可能希望轻松一点，希望短一点，你得去满足这样的需求。短视频
1: 更利于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他。
0: 对，
3: 正如程里刚刚所聊的，如今大众更偏爱轻量化内容，顺应传播趋势，短视频拓宽传播边界，让行业观点触达更多受众，长访谈深挖思想，沉淀行业价值，长短内容双向赋能，相辅相成。在重磅专访曹德旺的过程中，程里提前研读著作，用心筹备，这场对话也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
2: 很多人说我比较悲观，我说我不悲观，我告诉你，你勇敢的去拥抱这个现实，大不了就是辛苦一点了，还有什么天道酬勤。
3: 怀揣一份纯粹初心，在程里眼中，真诚永远是内容创作的必杀技。 4年时间，他陆续走访了300余位行业大咖，而精彩访谈的背后，邀约之路也屡屡碰壁。面对重重挑战，他究竟摸索出了哪些实用方法与独家心得？我们继续揭晓答案。
4: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5: 李斌总说，汽车也是一个很长周期的这个行业哈，包括曹老的这个坚持。我知道，越是那种就是大家都关注的啊，受访者有的时候，包括他可能确实很忙，
0: 也比较难。
5: 您怎么去完成这种比较难的邀约？
0: 第一个呢，你就等待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你碰到了更容易成功。第二个呢，确实很多时候也只能放弃了。
5: 有没有这样的，就是邀约谁比较有困难，然后您百折不挠，最终敲定了这样的这个采访，或者他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0: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百折不挠。我记得我约齐瑞董事长尹总，也约了半年时间，
5: 中间被他委婉的拒绝过吗？
0: 当然。
5: 那每一次拒绝之后，怎么再重新的开启这个邀约？
0: 你可以通过熟人帮你介绍嘛，因为你可能跟他不直接认识，或者没有直接交流，但是你的朋友肯定会有人跟他有直接交流，所以你通过朋友帮你介绍一下，传递一下这个信息，那你可能就更容易成功。
5: 应该说，您的整个创业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新能源车这一段发展的历程哈。那如果现在我们去回顾这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节点，回顾这个车的市场的发展，您个人成长的这个发展，您觉得当初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吗？
0: 我觉得还是很幸运的。我在做我自己热爱的事情，在这中间我自己也有蛮大的成长和突破，我自己也是有很多学习的。
5: 但是文人做生意会不会有很多的困难？
0: 很多时候会比较理想化。
5: 您的理想化都受到了哪些现实的暴击？有这样的血泪史吗？
0: 当然。过去作为一个媒体来讲，其实我们还是融了大几千万的钱，当时我觉得这些钱可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所谓的经济效益，因为我们在早期融资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呢，就是容易融钱很容易，但是花钱也会很快。所以其实团队我们最开始还是做得过于庞大了啊，在效率方面并不是很好，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资源耗损的。
5: 其实大家现在不仅仅是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包括现在 AI 时代也来了。
0: 对，确实你做常规的内容啊，很容易被替代。但是呢，你做像就是说有深度的约访，更有现场感、更活人感的这种采访交流啊，那其实是稀缺的，是我们这代媒体人可能的价值吧，或者说是可以去发挥的空间，我觉得依然还是很大的。说这个 AI 时代的冲击，我们现在团队中也有一个专门研究 AI 的团队，那怎么利用 AI 来提效，然后把一些重复简单的工作用 AI 来去替代。
5: 您用吗？
0: 我自己也会用，因为我还是属于比较愿意学习、愿意去尝试新事物的人，所以这还是一个创业者必须具备的特质。
5: 您一直在说其他的这个企业家在做减法、在聚焦，那您现在更聚焦的是什么？
0: 对，我其实现在也很聚焦，我现在就是紧紧围绕到汽车产业的这个赛道上面，我们把车企和产业链之间整合起来，
5: 也有一个与新思想会，
0: 对，就是做资源的整合。我在2024年开始联合一些车企的 CEO 啊，就是基本上整个大半个汽车圈的这些 CEO 啊大咖来作为我的与新思想会的联合发起人和首席分享官，那我就搭建这样一个产业链的一个交流平台和一个精英的学习平台，我觉得还是对于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会产生我们独有的这种价值啊。我们做了2期活动，第一期在杭州跟领跑的董事长走进了领跑，走进了吉利汽车；第二期是在合肥做的，走进安徽和尊界，然后后面又走进奇瑞汽车，那都是跟这些企业的最高层来做交流，当然还有他们产业链上的主管的这些高层，还有技术的 VP 啊，都有很深入的这种交流。那这种交流就是极好的这种学习机会，然后同时对于我们来讲，它也是一种可能会产生合作的这种契机。我觉得在未来整个汽车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跨界的多元的这样一个融合的过程。未来就车它跟通讯、跟 AI， 它跟新材料，它跟各行各业的这种跨界 的这种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所以叫雨欣思想会，这个名字就是去推动创新，推动这个行业的改变。
5: 这也是您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的一个愿景，是有这样的心力和愿景的。您在最后的时候也经常会问企业家这个问题啊，说会给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您对于这种想要进入到汽车产业这个赛道，或者是汽车垂直媒体这个赛道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讲有一些什么样可以落地去实操的这个经验？
0: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他必须有很强的这个对新事物的这样嗅觉，还有一点，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专注。你需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一个赛道，持续的耕耘，扎在这个里头，能扎得足够深。那这就是你的壁垒。
5: 保持学习，保持思考，保持定力，一直在路上
0: 哈。一直在路上。
5: 其实刚才您也说了，我们的访谈大概1001位，现在只进行了30%，所以后续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大咖，有没有一些可以去预告一下，值得大家期待？
0: 现在还没定吧，但是我未来可能也会做很多跨界的采访，除了汽车本身的这些车企的 CEO 之外哈，产业链上的一些 CEO 之外，我还会做一些跨界的这个嘉宾。科技和人文这两条线，我认为其实要结合在一块儿去看，就是它才能够会更好玩、更有意思。

0: 当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1: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0: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2: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0: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3: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0: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3: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0: 慧眼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6: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6: 我们是谁？

0: 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1: 哎，你好，叔叔
2: 啊，
0: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2: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

0: 金表，哎，
1: 真的是很漂亮，嗯，很有眼光哟。
2: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嗯，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啊，
1: 还真是哈，说说感觉呢？
3: 啊，确实不错。嗯嗯，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嗯啊，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它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嗯，那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
1: 啊，
3: 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
1: 嗯，
3: 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
1: 嗯，
3: 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2: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1: 是，
2: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3: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
1: 嗯，
3: 他一块，我一块，
1: 哎，
3: 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1: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4: 是
1: 啊，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2: 买了一对大金表。
1: 啊，是这一对是吗？
4: 对，
1: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2: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1: 万十来块钱，
2: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
1: 嗯，
2: 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
1: 哎，
2: 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1: 哎，
2: 要不老也不守时。
3: 是，
1: 我
2: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1: 还是结婚纪念日，
2: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5: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2: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
5: 啊，
2: 就这样。
5: 别
1: 太可爱了。
2: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
1: 哎，
2: 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1: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5: 对呀，啊，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1: 三十年，
5: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2: 好酸好酸
1: 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5: 好，
1: 您继续看。
5: 谢谢，
1: 哈哈，
5: 谢谢。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 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4: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0: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啊。
4: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
1: 好看，
5: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

0: 只已在水中化作甘醇的栗香，终又去厨房赶走草鱼的腥味。
1: 事业、家庭，绝对自己做主，我做要做自己。
0: 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

0: 我的家乡。
1: 接下来有请王慧君演唱，由陈小迪作词、赵峥嵘作曲的《我的家乡，我的祖国》。

0: 好，今天的节目呢真的是太精彩了，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在了这个舞台上，当然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舞台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芒。好了，那感谢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 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嗯，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

0: 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3940-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806.2-6 ZL2017-2-10408.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

0: 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士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姐的选择。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3: 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4: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事儿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勇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都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往前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勇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那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我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勇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那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视力。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

0: 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1: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2: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1: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2: 勇士力衣服、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1: 得看那个大的，
2: 右眼
1: 看不了的
2: 0.2。
1: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2: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1: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提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2: 看见
1: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
2: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1: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2: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1: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2: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1: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2: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1: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得脏了，电梯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2: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1: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2: 黑点都看得见。
1: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我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0: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士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

0: 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1: 烧海水、冰水、烧锅水，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盘包裹起来，

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涵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和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无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

0: 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涵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涵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1: 手炸了一定要甜，一口就放进去，凉的好吃。
0: 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每天下午四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晚上沉淀，凌晨三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2: 你把这做饭加了吗？哎呀，我加点嘛啊！
3: 加卤嘛的。
2: 我，哎，卤嘛的我。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2: 我干嘛留下？
3: 就是，
2: 俺那里多几个多的，俺那给他收了。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2: 奶奶，
3: 见了吗？
2: 我为什么你这样的感觉呢？

0: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啊，多么的锅，啊，拿着你。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黄瓜葱，黄瓜。
1: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0: 啊，村长娘啊，妹妹呀，
1: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此时亚热带林仓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尼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2: 漂亮，非常可以。我哦，哦，那个，
3: 看着一起，跟着过去。
2: 对，哦。
1: 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千百年来，布朗人家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习俗。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

0: 萃驱散了夏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1: 你来看看，拿多少？我拿。
2: 这是好了扔。
1: 好，竹笋都烧了过多少？多用的材料，混浇非物利用。把那笋怎么吃的甜笋是，嫩嫩的部分会做炒，会做煮，但是根上的部分它更老，它更纤维素，然后已经粗了嘛。所以你那做炒也不好吃，做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布朗族的，因为在黑龙江为什么嘛，无意当中也不是说特意那个做这笋皮、笋盐什么的，生腌的就烧，看见那个笋怎么烧的冒泡冒泡个，拿出来也，你那个它本来就甜的东西，你吃就那是香的甜，冲装在一把辣子啊、蒜就是那种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火会在我们厨房反正是说这还可以吃，肚子疼的也这都吃的疼有，也确实在有它的一股味道。
0: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0: 料酒啊可不一般，它被称为啊调料界的奢侈品。您看着啊，哎，一开盖儿，
1: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儿就闻到了。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0: 这味儿不一般吧？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2: 这是一瓶由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0: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
1: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0: 马上就让您尝试。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周经理。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的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0: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它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
3: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1: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3: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4: 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0: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1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3: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0: 我先闻闻这个啊。这款有明显的陈皮的清香，温润柔和，还有淡淡的果香，
5: 是
0: 闻着特别舒服。
3: 您再闻闻这款普通的料酒。
0: 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就是酒味儿啊，有点刺鼻，酒味儿有点呛人。
3: 那是酒精的味儿。我们这种纯粮发酵的料酒，香味儿更足。您看，一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
0: 对，
3: 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儿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3瓶来用。
0: 呵，
3: 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这是2杯热水。我把两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0: 热气一激是吧？
3: 哎，这香味儿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1: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儿啊，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呀、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3: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是不是更重了？
1: 是，真是不一样。
0: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给我们说说啊。
3: 这一瓶是26，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啊，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它这一瓶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
1: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料酒的3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10来块钱一瓶。
3: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您说的那种10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量1.6，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
4: 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
3: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1: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0: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这市场上啊没有能和您家比的。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3: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0: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怎么着？我跟你说，今天您必须再加上一瓶，这样，
1: 啊，一瓶可不行
0: 啊，
1: 周

0: 总怎么着也得加两瓶儿，
1: 就是说不到100块钱八瓶儿，
2: 对，
1: 12块多一瓶是吧？
2: 对，
1: 这个不行，这个给不了，这个我亏了。
2: 我跟你说，周总啊，您这么大的厂家，亏这点儿根本不算什么啊！你想啊，您卖的是口碑，卖的是人气，你就想今天电视机前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啊，
1: 是啊，
2: 大家今天虽然感觉赚了您点便宜，对吧？但是一下就认识了您家这料酒，这个平时您该花多少的宣传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0: 是的，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
2: 哎，
0: 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
2: 嗯，
0: 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2: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1: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2: 行
1: 行，今天我就听二位的了，亏本推广八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0: 抢一组，
1: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是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
2: 哎，
1: 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

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看来呀，真是到一点料酒，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三瓶。
1: 哎，所言非虚啊！
0: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八瓶料酒啊，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2: 八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
3: 这五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
1: 啊。这有机的就是好，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奢侈品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厨艺啊，那也离不了好调料啊。
0: 对呀，
2: 啥叫奢侈啊，我们的有机食材全程做到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无农残重金属，从源头就把住了健康的第一关，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吃。我们这种正规的有机食品必须有身份证明，在这里啊，有机标识有机码必须是一应俱全。您看见了吗，这瓶的位数是389。
1: 哦，我这瓶是028。
2: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它要是假的，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1: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0: 到时候以后，我得先给我闺女去，然后呢，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
1: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都高兴啊！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的很的好东西啊！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4: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以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我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这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

0: 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3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8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啊，如果自己用的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2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2: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5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啊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1: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1: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1: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对
1: 啊，不到3万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0: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1: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啊。这么多年积 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呢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

0: 省钱安心。
1: 快装记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记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1: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看，哎呦，这真是赫亮的，
2: 特别痛快，赫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1: 啊，
2: 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到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
1: 的记性
2: 的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啊？
1: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
0: 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1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10。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

0: 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哎，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1: 哎，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创新中心高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1: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2: 文化产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板块，繁荣的文化市场既能传承文化根脉，也持续催生新供给、新消费，成为高质量发展当中不可忽视的增长力量。
0: 在2026北京文化论坛上，一批文化项目与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展现出北京文化产业融合创新、业态升级的发展态势。企业代表与行业专家分享一线实践成果，呈现首都文化产业落地转化的最新进展。
3: 近日，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北京举办，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近年来，北京文化产业呈现发展稳、结构新、动能足的特征。来自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3万亿元，文化新业态企业营收占比达73.6%，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从传统文博到数字内容，从 IP 开发到场景融合，多元市场主体正共同探索文脉资源的产业化新路径。古都文脉不是静止的陈列品，而是可转化、可传播的产业资源。扎根北京的文化从业者正在用新的表达方式，让老故事对接新受众。2025年，北京内容创作生产领域收入同比增长26%，微短剧等新业态快速崛起，本土 IP 正在释放新的商业价值。
4: 文博发展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趋势。我们文史研究馆又出了一本我的书，对于这个馆员这个文库的资料，叫《纽约串胡同》，就讲胡同的昨日与今生。我们就想到了把北京的壁画、古庙当中的壁画来讲一讲，用这个现代的手法，比如中剧、短剧的手法，把这些古老的古董壁画，把它传承给朋友们。我再创造的这些东西，就是要用最现代的一种理念啊，来传播最古老的一种思想和老祖宗的文化。
3: 同时，数字技术正在重构文化内容的生产方式。作为本届论坛重要配套活动，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同步举行，路演环节一批 AI 赋能文化产业的新项目集中亮相，展现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力，催生更多面向大众的文化消费新场景。
5: 我们公司是一家从事于视频底层大模型研发的一家公司，那旗舰的产品有视频生成的多模态大模型以及实时生成的世界模型，主要是服务大众普通的所有的消费群体，能够很简单的用 AI 视频模型去创作自己的视频内容。简单来讲，就是人人都有一个导演梦，人人都可以做自己生活的导演。更多的会在这个视频的短视频领域这个短剧领域、影视领域、游戏领域都可以使用到我们的 AI 视频以及多模态的视觉模型来运用到各种视频类目的创作、娱乐、消费的这个互动场景当中去。视频本身又是一个传播文化主题要素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载体和信息传播的一个媒介，那是通过 AI 去赋能这样子一个短视频的视频载体，再去传播文化相关的产业，就是一个在这一轮 AI 技术大浪潮当中非常合适的一个文化科技赋能的主题。
3: 文化产业的活力最终落地在文化消费。2025年，北京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同比增长6.5%，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正在持续拓展文化消费的边界。而国有企业在资源整合上的优势，成为串联多业态资源、打通全域消费场景的核心支撑，推动文化供给从分散单点向一体化服务升级。
6: 我们今天带来的项目呢是精彩游，是我们首文科集团牵头搭建的公益性为主的首都文商旅体展的综合服务平台。我们计划整合全市丰富的文化、商业、旅游、体育、展览、展会等资源，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实现一品 揽精华，一码游北京，一票促消费，为北京游客和广大市民提供全时全域的智慧陪伴。
3: 产业规模持续增长的背后，文化遗产始终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底座。
7: 集结考古、规划、非遗等跨学科的力量，立足全球视野，紧扣数字技术，推动前沿理论与中

0: 中国实践相结合，探索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和传承路径，既有社会意义，当然也会有经济效益，需要不断地去传承，包括如何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从资源到产品，从产品到消费，从业态创新到价值重塑，多元文化资源正在市场主体的协同联动中持续释放产业活力。
2: 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通过验收一周年之际交出亮眼成绩单，进出口额突破140亿元，规模位居北京四大综保区第二位，跻身全国综保区中上游梯队。
3: 作为全国唯一以新质生产力为特色的综合保税区，亦庄综保区正以保税加先进制造的差异化路径，为首都外向型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1: 目前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17万平方米产业空间已全部建成投用，包含双层保税仓库、保税研发加工楼和蓝鲸园综合配套楼，整体入住率达60%，双层保税仓库出租率更是突破90%。一年来，综保区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附加值主导产业，构建覆盖研发、生产、检测、维修、进出口贸易的全链条保税服务体系，已累计注册企业31家。
4: 这个公司，为了在集成电路生产制造的产业链上参与国际竞争，他们现在都在建厂，建厂就需要大量的境外设备。那在建厂过程中，他可能签一次合同，这些设备就都进来了。他如果直接从口岸走，那他的税负成本太高了。即使办理这个减免税证明，他这个时效性也不会很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些货物先存到综保区里边，首先第一个，如果他办减免证明，就给他减免税证明办理时间给他提供了，他不用马上交税。第二个呢，他可以根据他的建厂计划逐步去出货，逐步去满足他实际的这个建厂的需要。
1: 此外，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还围绕生物医药产业打造了从传统物流集散分拨到研发料件保税供应的完整服务链条。在传统物流方面，园区为国际创新药企提供了药品集散分拨服务，满足新品种新品类药品的进口需求。在研发端，综保区则通过保税政策为区内生物制药企业提供境外料

0: 600余家餐厅联动，持续至12月。
1: 在整个的我们要推动餐饮消费啊，复苏市场经济活跃度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餐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的一个行业。这些企业共同努力，我们繁荣的是烤鸭这个赛道。这个赛道好，被更多的本地消费者和外地游客所认知，其实也会汇集到我们各个企业。
0: 全聚德是此次活动的联合主办方，也是动作最密集的品牌之一。店方介绍，今年中秋家宴9月初已经启动了预订，目前包间已经全部预订一空，国庆期间也已经预订了超60%。围绕双节，店里主打尝鲜换新，上线了双人多人创新套餐和会员福利。老字号这波操作把京味拿捏得稳稳的。
2: 我还特别注意到哈，在这个菜单里还出现了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种塔可，这种西式的做法。
3: 对对对，我们是用烤鸭肉，这两款的口味不同，但是都用的是烤鸭肉。一款是做的是泰国这个甜辣酱的口味，
2: 哦，
3: 还有一款呢是我们这个传统一些老北京的这个口味，就配的酱汁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甜面酱，主题是不一样的系列。您比如说这个锅包肉，我们用的是鸭肉。
0: 美团研究院数据显示，烤鸭是精彩搜索量第一的品类。今年一至八月，北京1664家烤鸭门店参与线上经营，同比增长7.0%，总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3%，堂食占比约70%。外卖渠道里，半套单人份烤鸭更受欢迎。
4: 不是说北京烤鸭最好吃吗？然后我们是从福州来的，对，然后昨天刚到，然后就说来北京一定要吃这家。
0: 而这只是京菜全年推广的起点，双节期间是外地游客来京的高峰期，品尝地道京味菜是许多游客的必选项。
1: 京菜的系列活动呢，应该是全年的布局分布实施。我们大概策划了4个章节，那么第一个章节呢，就是在9、10月份我们推出的京菜名片北京烤鸭美食推广季。第二个活动呢，我们计划是在年底年初，也就是冬季的时候，我们将推出京菜名片北京烤涮美食推广季。在转过年开春之后，5月份推出京菜名片北京小吃美食推广季。在2伏的时候，我们想推出京菜名片北京炸酱面美食文化推广季，共同把京菜的推广振兴和消费的拉动结合起来。
0: 同样，这个双节除了烤鸭之外，地道京菜也是不少家庭团圆饭的选择。聚德华天旗下烤肉季、烤肉碗、屈原酒楼、砂锅居等老字号集中上新，中秋家宴的预订都在90%以上。
5: 除了我们堂食的菜品以外呢，我们还推出了多款打包的套餐，就是让大家在家里也能享受到我们的美食。同时呢，我们在门口的窗口呢还推出了新创的烤肉汉堡，就是我们传统的烤肉和新派的汉堡相结合，一种新的产品，让大家更能体验到我们非遗的美食。
0: 此外，华天集团旗下同和居、同春园、鼓楼马凯餐厅等老字号同样迎来预订高峰，与团圆月色相关的菜品成为消费者首选。从烤鸭到烤肉，从堂食到外卖，京城老字号正把老味道从餐桌带进家门。餐饮市场热起来了，节日供应的保障也没落下，各大商超也提前开启双节保供备货，蔬菜、水果、肉蛋、粮油储备充足。这个中秋节北京市场供给足，价格稳，烟火旺，京味拿捏住了，烟火气拉满了。
6: 9月23号，小米正式发布18 Pro 系列旗舰手机，据称这是小米用 AI 全面改造智能手机的开端。
7: 在芯片成本高企、存储元器件持续涨价的背景下，新一代旗舰手机的定价策略与备货节奏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8: 发布会现场，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将这一代数字系列定义为小米数字旗舰有史以来升级幅度最大的一次，并从系统软件、芯片硬件到影像和大模型应用逐项展开介绍。性能始终是旗舰手机最受关注的维度，而这一次小米在芯片制程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9: 单核的性能提高了10%，但它的高负载能耗呢下降了37%。这次最夸张的是 GPU， 它也是一个新的架构，性能呢较上代提升了35%，但是。

0: 耗比上一代大幅降低了40%，并且呢 ，APU 也是一个新的架构，处理的能力提高了80%，算力提高了15%，并且我们澎湃 OS 4它对系统的底层做了全链路的深度优化，实现一个非常极致的无线管理。
1: 芯片之外，影像与交互体验是本次发布的另外两个重点。小米18 Pro 系列全系标配徕卡双两亿像素方案，主摄与潜望长焦均达到两亿像素，背屏则进行了 AI 化改造，首批上线超过100款高频应用卡。从产业视角看，这两项功能都指向更高的零部件集成度与软件服务变现空间。
0: 这次我们做了 AI 百变背屏，来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和喜好。百变背屏多一面就会有万千的可能。大家喜欢背屏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就是痛击，所以这次我们有一个 AI 的百变痛击，例如。这是你家里的一个宠物小狗，你希望这个小狗能在背景上来去陪伴你，它就可以这样，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啊？我们做了很多自定的形象，这还不够啊，它还可以变成一个能够陪你聊天的 AI 伙伴。
2: 中秋节当然是赏月、吃月饼、猜灯谜，还有群发祝福，
0: 怎么样？
1: 小米18 Pro 系列全系最终起售价定为5999元 ，Pro Max 起步价6999元，相比上一代整体价格有所上调。除了硬件参数，消费者对这款产品的实际体验也颇为关注。
3: 给他一句话的需求，然后他可以立刻在背屏上帮你去实现，这个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折叠，它的折叠已经就是有证明它的这个产品发布的一些能力了。小米在它的高端产品上，慢慢的有在做它的布局吧。
1: 随着小米18 Pro 系列的发布，小米人车家全生态战略中的手机核心环节完成了一次重要迭代。这一代产品的升级路径清晰指向一个方向，以 AI 为底层能力，重新定义旗舰手机的性能边界与交互方式。九月手机市场迎来年度旗舰集中发布潮，苹果、华为、vivo、oppo 接连推出旗舰新品，高端赛道竞争全面升温，各家厂商瞄准国庆消费旺季，在 AI、影像、性能、系统生态展开正面角逐。
4: 接下来这条片子播之前呢，想先请大家想象一个画面，一杯咖啡、一张披萨、一场球赛的胜负，这三样东西啊，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今天的北京，他们正被重新组合。
5: 没错，篮球赢了，披萨可以半价。另一方面，在网球馆旁边悄悄冒出了一间咖啡小屋，另外还有人把旧球拍搬进店里，打不了球但能打卡。赛事一开，几万人涌进球场，吃饭喝水转也就成了刚需。
4: 没错，场景在变，玩法也在变，但是问题却令人非常好奇，体育加餐饮到底谁在买单呢？是球迷，还是打卡的年轻人，还是那些看不懂球却愿意为氛围感付费的消费者呢？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看这杯咖啡、这张披萨、这场球赛的背后真正的生意经。
6: 一间玻璃小屋，推门进去，黄绿色扑面而来，网球点缀的咖啡台，网球元素的桌椅，棚顶上也垂着一串串黄绿色的网球。这是开业为期一年的关于咖啡，它开在运动场的边角空间里，是朝阳区体育场馆中心盘活场馆闲置区域的一次尝试。
7: 咱们潮体中心呢，主要实现了是网球加商业，一个是专卖店的进驻，还有一个是咖啡的这个网球主题咖啡馆的这样一个进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设计了一款这个网球主题的冰激凌，这个也今年非常受欢迎。目前我们差不多就这个冰激凌可能也卖了差不多小一万只了吧，也是很受欢迎的。通过一个网球的这样一个运动吧，目前搭建了这样一个商业的这样一个体系，打造这样一个空间，吸引一些文创的产品，包括一些饮食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科创方面的一些企业进一步的到这个地方来推广也好，或者实现更多的这种消费也好，大概就打造成这样一个模式。
6: 这类门店的经营关键不在于咖啡有多特别，而在于它开在了什么地方。朝阳区体育场馆中心占地503亩，24片网球场地。

0: 园区一年人流量近百万人次，仅网球馆就有约30万人次。咖啡店几乎不用操心怎么让人来，他要解决的是怎么把已经到场的人留住，把消费链拉长，让打完球的人愿意多坐一会儿。但网球主题的咖啡店也不一定非得开在网球场旁边。在北京，有一类店不在场馆里，也不挨着场馆，它就开在商业区或者社区里。老板自己是网球爱好者，店里摆的是他收藏的旧球拍、老比赛海报、球员签名物件，还有一些跟网球有关的艺术装置。
1: 个人来说，咖啡我觉得可能我会放在第二位，第一位我觉得更多的提供的是，整个氛围主题的一个需要，因为我觉得，包括商业咖啡也好，包括大家去过很多的一些商业社区也好，它都会有自己各式各样的咖啡厅，所以我们觉得更多的其实大家还是在被这个环境去买单，就是我们做过一些粗略的大概的统计，在没有这个氛围之前呢，我们可能大概比如说比如每天大概能来个30-40个客人，但是有这个氛围以后呢，每天可能大概在50-60，有那么一部分的，我觉得有20%的一些扩增的这些客流会来到这个地方。
2: 我觉得首先很放松啊，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网球主题的咖啡厅，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这种主题它会让人觉得非常放松，再加上比较有活力。
0: 这家店在体育主题类咖啡店探店榜单中目前排名第一。来的人里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打网球，他们是被网球所代表的那种生活方式吸引来的，健康松弛，有点格调。这家店的核心功能不仅是让人坐下来喝一杯，而且让人走进来拍照打卡，感受氛围。品牌方要找地方做活动发布，消费者要找新鲜场景拍照分享，买单的不一定是那些打网球的人，也可能是认可网球生活方式的人。因此门店经营更依靠主理人的审美和内容运营能力。
1: 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的业务其实就是做平台，就是做一个空间。我们把咖啡店其实更多理解的是一个空间，而不是专一做咖啡。如果我专一做咖啡，其实没必要这么大店面，成本会很高的。从运营角度上讲，我可能会找一个面积小一点的，我的基础成本少一点的。所以我们更多是把它作为空间来做。那除了这些，比如咖啡的客流这些人群以外，我们这样的氛围可能也会吸引一些，比如说来做一些活动，比如宠物圈啊、骑行圈啊，包括一些应援，包括粉丝等等，这种他们也会在我们这种空间里去做这样类似的活动，这也算是另外一层的我们的业务的一个板块。其实这些你说跟咖啡有关系吗？它也没什么关系，它就是用了你这个空间，它喜欢你这个主题氛围感，对，所以就是客群不一样。
0: 此外，赛事与 IP 也可作为消费直接转化的抓手，把赛场上的情绪直接变成餐桌上的消费。今年服贸会期间，必胜客和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官宣联名，首钢园门店换新为北京首钢篮球主题店，店里到处都是篮球的记忆，球员展品、照片墙、球衣展示区，还有还原球队氛围的更衣室卡座，中间圆形舞台的玻璃围挡上印着北京男篮70年的大事记。
3: 走到这家店里，其实一下就能看出它的特色。球迷粉丝进来的时候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这么大规模的正式的合作，应该是这几年来的头一次。这个叫做跨界的合作，对吧？因为是餐饮和体育。我觉得所谓跨界，其实也是一种强强联合。任何的品牌或者任何一个行业，别把自己界定的这么的清晰，这样大家都不断的融合，取长补短，然后共赢。
0: 真正让这家店不一样的是一条规则，新赛季首钢男篮在常规赛或季后赛赢球，第二天全北京的必胜客指定套餐半价，一场球的胜负直接决定第二天披萨卖多少钱，赢球的兴奋需要一个出口，半价披萨就像一个低门槛的参与方式，把体育情怀落到大众可感知可参与的线下消费场景，把主场从赛场搬进了生活。
4: 我觉得这家店就是特别的沉浸，就是能既能把口味颜值做到位，还能把这种情怀情绪价值拉满，特别的不容易。而且就是我准备开赛之后，那个一定要去现场去打卡一下球赛。
5: 首钢园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在一直打造票根经济，加上体育加文旅加文化的这个消费，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场景下

0: 做过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观赛体验第二现场，让球迷能够跨界，能够感受到他和生活里面的各行各业能够有个很好的结合。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在所有的商业开发里面，我们都是要考虑到我们怎么能够去很好的回应消费者，能够很好的将体育的这种精神融入进来。
1: 赛事经济既在短期也在长期，体育餐饮的价值从来不只在赛期那几天的流水，它真正要回答的问题是赛事的热度能不能转化为不断产生价值的链条。今年十月，北京即将迎来 WTT 中国大满贯和中国网球公开赛等多个大型赛事，一场比赛带来的不只是几万张门票，更让周边商圈在赛期迎来客流高峰，让赞助品牌获得集中曝光，让更多人产生和赛事有关的消费，赛事 IP 的经济外溢由此发生。当赛场情绪褪去之后，哪一类消费者还能留下来继续买单？这才是体育热度能不能变成消费厚度的关键。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其他精彩节目。
2: 再见。
3: 再见。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哇，
6: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6: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8: 当然了，
6: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8: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6: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8: 不懂科学。
6: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8: 是。
6: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8: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9: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1: 走
0: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3: 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

少年，这是最好的时代，属于我们少年儿童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属于我们梦想的时代。来吧，让我们集合心中所有的梦想，让我们打开最美丽的翅膀，让梦想照进现实，让梦想伴随我们成长。我们的梦，中国梦。

在金色的大海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

0: 欢吃蛋糕，所以我想成为一名蛋糕师，去做出美味健康的蛋糕。
1: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航天员，去探索太空的奥秘。
2: 我的梦想是蓝色的，我想成为巡洋舰上的一名水手，巡逻海防，保家卫国。
3: 我的梦想是成为特种兵，因为非常酷，还可以保护祖国，维护世界和平。
4: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就可以保护祖国的领空了。
5: 你太了不起了，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去了解更多中国古代的文物。
6: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发明出更多有趣的东西，改变世界。
7: 我特别喜欢看动画片，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动画片导演。
8: 小时候的梦想可爱而又鲜亮，长大了的梦想是明媚的阳光，照耀在中华大地上。
9: 我们的梦扎根。

0: 这是一个缤纷的时代，这是一个追梦的时代，我们是追梦少年。
1: 来吧，让我们集合心中所有的梦想，让我们打开心中最美丽的翅膀，
2: 让梦想照进现实，
3: 让梦想照进现实，
4: 让梦想照进现实。
5: Thank you.

0: 是我的祖国，它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秀丽的山河。那是我的祖国，它是13亿龙的传人，唇齿相依的母国。
1: 那是我的祖国，它有江南的秀水，北国的冰河。那是我的祖国，它有巍峨的长城，奔腾的黄河。
2: 我的祖国是唐诗里的江风渔火，点缀着生命的起伏韵色。
1: 我的祖国是矗立在世界东方的一座宝塔，闪耀着不灭的灯火。
0: 我的祖国是千年黄土下埋藏的一粒种子，萌发出傲人的花朵。那是我的祖国，每一寸疆土都深刻着文明的脉络。
1: 那是我的祖国，每一条河流都流淌着智慧的浪波。
2: 我的祖国用古老的丝绸之路触摸着世界的脉搏。
1: 我的祖国啊，你是母亲慈祥的双手，捧起一束温暖的灯火。

0: 后木岛的长白雪山、黄山劲松，还有那风雨不灭的井冈传统、延安精神。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目光响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
2: 也想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
1: 我那长城一样巨大的手臂，不仅把采油钻杆钻进外国人预言打不出石油的地心，
0: 也把通讯卫星送上祖先们梦里也没有到过的白云。当五大洲倾听东方声音的时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3: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 有人问哪里是你的家，我回答向东方走，有个美丽的地方叫中华，那是一方领袖的土地，盘古开天留下了久远的神话。
2: 黄河水在那里孕育了黄皮肤的儿女，时代巨人缔造出社会主义国家，
4: 四大文明有我中华，四大发明始于华夏。
0: 星汉灿烂筑起了多少璀璨的灯塔，紫气东来点染出江山如画。
1: 翘首强悍，你能听到金戈铁马；回眸盛唐，你会看到威仪天下。可强悍盛唐只是先辈的潇洒，青春中国才是真正的风流年华。
4: 春天的故事唱响了一个辉煌的时代，港澳回归续写着团圆的佳话。
0: 百年奥运是中国精神的升华，嘹亮的国歌仿佛还回响在北京的盛夏。
1: 神舟飞天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太空里的一面红旗啊，你映红了地球上的万朵云霞。
0: 童心筑梦，我们挺起了民族的脊梁，勇毅前行，我们谱写着盛世的华章。
4: 这就是我的中华，五千年的史诗随你妙笔生花。这就是我的华夏，新时代的画卷任你挥洒勾画。
0: 其实复兴的谜底不难解答，和谐社会一定能让中华民族繁荣强大。
1: 我的中华，你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喜马拉雅；
0: 我的中华，你是炎黄子孙心底里永远的牵挂。
2: 新进火船，不要问我们忠诚的是什么，
4: 一声召唤，龙族血脉都将会排列在你的旗帜下。
0: 记住了，中华是我的家，
3: 中华是我们的家，中华是我们的家。
5: 当我与南方雨林一滴露水的晶莹，感受你的清澈；
6: 当我以茫茫北国一片雪花的温柔，感受你的壮美；
5: 当我以万里长城上一块砖的厚重，感受你的历史；当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脉搏，感受你的心跳，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我爱你，中国，我的美丽的中国。
6: 我伫立在天安门广场，注目五星红旗的升起，我的耳边回响的是庄严的宣告，是嘹亮的歌声，
5: 我的眼前浮现的是冲天的火箭，是风驰的高铁，是田野中一年年金色的麦浪，是大地上一座座崛起的新城。我看见激情在灿烂的阳光下。

0: 飞扬，我仿佛听到了人们发自于内心深处的声音：我爱你，中国。这个早晨，我在八面来风中，感觉着你的呼吸，感觉着你今天的成熟与美丽，感觉着一代又一代的青春怒放而又义无反顾的远去。
1: 你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想起了我的兄弟姐妹，想起了那些平凡朴实生动的中国人的面孔，
0: 想起了那些从风雨泥泞中走过来的坚实的脚步，想起了那些创造的大手写下的劳动的意义，想起了那些汗水和热血汇成的永不枯竭的河流。
1: 我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的中国，
0: 我的万紫鲜红春满园的中国，
1: 我的江山如此多娇的中国，
0: 我的如花的中国，我的如画的中国，
1: 我的繁荣富强风雅文明的中国。
0: 当我以万家灯火中一扇窗口的明亮感受你的温暖，当我以阅兵式上一个士兵的步伐感受你的雄壮，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
2: 我爱你，我美丽的中国。
3: 从巍峨峻拔的高原走来，我是冰山上的一朵雪莲。
4: 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乳燕。
5: 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
6: 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
1: 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3: 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莽莽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
4: 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5: 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
6: 到刚劲端庄的方块字里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
1: 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
3: 在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
4: 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
5: 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
6: 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五十六朵鲜花竞相开放，装点祖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自豪地惊叹。
1: 啊，这就是我的中华，
2: 这就是中华的少年。
3: 我的祖国，高山巍峨，雄伟的山峰俯瞰历史的疯狂雨落，暮色苍茫，任凭风云掠过，坚实的脊背顶住了亿万年的沧桑，从容不迫。
1: 我的祖国，大河奔腾，浩荡的洪流冲过历史翻卷的漩涡。
3: 我的祖国，地大物博，风光秀美，孕育了瑰丽。

0: 传统文化，大漠收残阳，明月醉荷花。广袤大地上，多少璀璨的文明还在熠熠闪烁。这就是我的祖国，这就是我深深爱恋的祖国。那是昂首高亢的雄鸡，唤醒拂晓的沉默；你是冲天腾飞的巨龙，叱咤时代的风云。你有一个神圣的名字，那就是中国，那就是中国啊，我的祖国，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1: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搏动的心脏跳动着五千年的脉搏。
0: 我的祖国，可爱的中国，你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你养育了伟大的民族。我自豪你的悠久，数千年的狂风吹不折你挺拔的脊背。我自豪你的坚强，抵住内忧外患，闯过岁月蹉跎。我自豪你的光明，中华民族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我自豪你的精神，改革勇往直前，开放气势磅礴。
1: 无论我身居何方，你都温暖着我的心窝。祖国啊祖国，你永远充满希望。
2: 祖国啊祖国，你永远朝气蓬勃。
3: 当我牙牙学语的时候，一个声音总回荡在我的耳畔，我是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
4: 当我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画庄严的五星红旗，告诉我们它是中华民族的标志，是烈士们用热血浇筑而成。
1: 当我能够识文断字的时候，书本告诉我，我的国拥有五千年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明。
3: 此时此刻，我为我的国倍感荣耀，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倍感骄傲。
4: 五千年的历史沧桑，你是世界唯一一条生生不息的长河。百年的列强宰割，积弱积贫，从未摧毁你坚强的骨骼。
1: 你在黄土高原的民歌《东方红》中站起来，你在春天的故事中富起来，你在不忘初心、共筑中国梦中强起来。走进新时代，开启小康新生活。
3: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从1970年4月中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到神舟七号驶入浩瀚的太空，中国用自己的实力告诉世界，神舟飞天，嫦娥奔月，不再是梦想，征服太空我们也能行。
4: 14亿中华儿女凝聚在中国共产党伟大旗帜下，撸起袖子加油干，不忘初心，砥砺奋进新征程。
3: 厉害了我的国，
4: 厉害了我的国。
1: 有一种感觉叫做幸福，有一种骄傲叫做
2: 我是中国人。
0: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
1: 我们读中国， 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
0: 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
1: 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
0: 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里读繁荣超盛的中国。
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
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亲这里的每一寸山河。
1: 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老乡亲。
0: 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地向着东方喊：“
2: 我爱你，中国！”
5: 一片湿地是百万候鸟跨越山海的家园，万亩苇荡藏着古人流传千年的诗意浪漫。我们从对候鸟食堂的好奇出发，最终读懂了地球之肾的重量。原来每一份生态保护的努力都在为万千生命保驾护航，
6: 灰鹤掠过冰面的翅膀书写着生命迁徙的壮美， AI 监测屏上跳动的数字记录着科技赋能保护的智慧，从修复退化湿地到建设鸟粮田，一代代湿地守护者用行动告诉我们，绿水青山就是最宝贵的金山银山。
7: 古人说，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这份跨越千年的生命关怀在我们的手中传承，让我们明白，保护湿地不是一句遥远的口号，而是节约每一滴水，爱护每一棵树，善待每一个小生命的实际行动。
0: 从芦苇荡到观鸟台，从候鸟食堂到救助中心，今天我们读懂了湿地写给人类的生态密码。愿每一位少年都能成为湿地保护的传承者，生态文明的传播者。
2: 少年强国，传承有我。
1: 好的，感谢我们的传承主播传承少年，也感谢我们的传承助力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再见。
8: 得到了一些与大自然有关的知识。
9: In the future, I'll continue learning abou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roudly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sharing our culture.
3: 我觉得非常开心，能够了解这些湿地保护的知识。
0: 我们要保护鸟类，爱护环境，保护地球。
10: 亲自走进野鸭湖湿地，感觉比听说的更好。
11: 我感受到原来野鸭湖有这么多的鸟类。
12: 我感受到了大自然很神奇。
13: 就是我感到很荣幸能知道这么多新的知识，就关于保护鸟类。
0: 我学到了鸟有很多种类。
14: 挺骄傲的吧，就是祖国有这么美的地方。
15: 看到你的家具。
16: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17: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18: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19: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20: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21: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4: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瞒着所有的人不辞而别，跑到这里干这样。
1: 我就是试试我到底能干什么。
0: 干什么不好啊，这么多工作都可以干，为什么要选这个？我知道你喜欢拳击运动，把它当成一种爱好，偶尔打一打可以啊。您还真把它当成一种工作，当成一种事业呀、啊？你是那块料吗？你是不是曾经跟我说过，准备去国外，去散散心，等风平浪静了，你再回来？你做到了吗？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吗？逃兵。

0: 只是你的家人吧。宋阳，你真的忍心让你的家人看着你从事这么危险的运动吗？
1: 这是我爷爷的钱，
2: 我爸妈以前太忙了，根本没时间陪过我，跟我爷爷奶奶长大，一直到六岁。我爷爷当过兵，参加过很多战役，他的身上还留有很多伤疤。你知道他最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他说他身上的这些弹孔就是他最好的军功章。我刚刚开始不能理解，但是现在我理解了，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根本就不算什么。我爷爷在枪林弹雨当中，他都从来没有怕过，我为什么要怕？我必须要证明我自己，我必须得站起来，你知道吗？
0: 证明自己就非得打拳吗？你证明自己的方法是表演，以后做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收拾东西，跟我走。
1: 我走不了，我跟主办方签了合同。
0: 我们可以违约，违约金我付。
1: 这不是钱的问题，丁老师，你觉得我是因为钱吗？
0: 那是什么？宋阳，如果人要执迷不悟的话，他会有执迷不悟的理论和道理。我希望你能够清醒点。
1: 你说我是逃兵，我承认，所以我既然已经逃过一次，我就不可能再逃第二次了。
0: 坐下来，我跟你好好聊聊。宋阳，我不希望你从事这么危险的运动。拳王阿里得了帕金森，这跟他从事的职业有关。有证据证明，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的头部被猛烈撞击过20000多次。
2: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吗，老师？我必须要完成这次的合约，打完这场比赛。从今以后，我不会再沾拳击。
0: 那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做？
2: 因为我想找点事情做，我想让自己充实起来，我不想再去胡思乱想。正好耿虎来找我，就是我在北京认识的那个陪练，他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就答应了。我刚开始进去训练的时候，我就发现以前我所有的练习都那么的小儿科，真真正正魔鬼式训练现在才开始。我每天练到麻木，饭都吃不下，但我还会逼着我自己往里塞。我上了床上一放松，躺下就跟一死人一样。
0: 那你为什么还干？
2: 因为充实。我每天练习打比赛，什么都不用想，多好。
1: 我不是为了让你放心我才跟你说这些，丁老师。
0: 多充实多好啊，你这是逃避呀。你想逃避多久啊？
1: 我只想把每一天该做的事情在当天都做好，我过好我的每一天，活在当下的这种感觉你懂吗，丁老师？我很享受现在这样的状态。
3: 孟妈，孟妈，我送你回家吧，正好我车停在这儿，一起呗。
4: 哦，不用了，我还有事儿，你先走吧。哦，
3: 反正我也没事儿，你去哪儿我送哪儿。
4: 我去约会。逗你的，我这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哎。

0: 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2: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1: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2: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朗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1: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2: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3: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的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4: 这位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4: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5: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4: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5: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6: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你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3: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6: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2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1: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迎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2: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4: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7: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

0: 会从苹果带我过来，先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1: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2: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 是。
2: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0: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 是，
0: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2: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是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秘密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0: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2: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1: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3: 是。
1: 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
1: 50年了。
4: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 三钻一响？
4: 对。
1: 哪三钻一响？
4: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4: 对，
5: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6: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20年前哈。
6: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6: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5: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6: 是，
5: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5: 他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6: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我一块。
5: 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5: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6: 你看多漂亮！
5: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5: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梦哈，
5: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5: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6: 啊，就漂亮。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9: 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10: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9: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10: 欢迎欢迎欢迎。
11: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9: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哎，
10: 哇，我先来了啊。
9: 您先来。
10: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9: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10: 是的，
9: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11: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鸡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10: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11: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

0: 没法比了。嗯，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0: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1: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0: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0: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3: 对，
0: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3: 对，
0: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3: 特别的方便，
0: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3: 没错，
0: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3: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0: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2: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

0: 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1: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2: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嗯，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1: 对啊，
2: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嗯，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1: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0: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1: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1: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2: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1: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

0: 淀粉、水、食用盐，就四样，多一样都没有，就是纯。
1: 老字号的东西啊，它就是靠谱。人家把这名号啊看得比命都重要。咱买粉条啊，就怕里头加上胶啊、明矾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这款啊，老人小孩放心吃。您说的没错，老字号的名头比啥都重要。有些粉条啊，给您加明矾、色素、增稠剂，各种胶，这吃起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了，还伤身体，是吧？
1: 那吃的呀，跟吃猴皮筋儿一样，一点味儿都没有。
0: 是，
1: 您这个呀，好东西。这一口啊就能尝出来。
2: 最关键啊，这个紫薯粉条除了好吃之外，它营养价值也高啊。
0: 是，紫薯粉条啊现在特别流行，您要是没吃过真是一大损失。紫薯它的膳食纤维高，富含天然花青素、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还有花青苷，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款紫薯粉条我刚刚听到人说竟然没吃过，那真是我的失职了。
2: 这没关系啊，我觉得这款紫薯粉条一定会大火，因为健康食品没问题。哎，但是在制作这一块，它和其他普通的粉条有区别吗？
0: 没有任何区别，只有更容易。我们金一根啊是专门制作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祖传的秘方。我们给您做的粉条啊，您放心，保证筋道跟弹性，保证爽滑不粘牙，保证好熟好煮，完全适用于北京人所有粉条的做法。这点做不到，那还能叫北京老字号吗？不论啊您是炖、炒、涮、煮、吸味还耐煮，咸鲜还是酱香都没问题。
1: 您赶紧说价吧，您这款粉条啊真是好到我心里去了。要是今天优惠多，价格合适，我就多囤点。这个粉条它不怕放，慢慢吃。
0: 阿姨，这紫薯粉条跟一般粉条成本不一样，毕竟这紫薯贵呀。这市场上一袋卖19块钱呢。不过啊，今天啊是咱福利专场，给大家优惠，不到100块钱，8大袋和1袋12块多，这价格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2: 好，这破天荒头一回啊，这开了个好头，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好好谈了啊。我跟你说，耿总，您可能不知道，到我们这儿推广产品啊，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
0: 啥规矩啊？
2: 这规矩就是啊，您报完价，我们觉得合理的情况下，您必须啊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再让利。哎，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啊，第一波啊，您这个报价要合理，不能乱报价。这第二轮啊，也就是说啊，能要来多少就看我们有多少面子、多大本事了，对不对，阿姨？
1: 没错
0: 啊，这还有第二轮呢。
2: 对，
1: 哎，这第一轮啊，我倒觉着也合理。它毕竟它紫薯它贵呀。这第二轮啊，我也不跟您多要。您看我的面子，再添一袋。
0: 哎，一袋是吧？一袋行，看您面子给了。
2: 哎，别落了我呀，我也得再加一袋。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对吧？哎呀，您也属于第二轮砍价的呀。
2: 对
0: 呀，
2: 啊，你看我们俩一人一袋，哎，这点面子总得给吧？
1: 不多，
0: 这合着是一人一袋。
2: 对，没错。
0: 哎，那行吧，那就是10袋了。不到100块钱，那合着一袋连10块钱都不到了。
2: 对，这不到10块钱，这便宜吧，阿姨？毕竟啊，你想这紫薯多少钱一斤啊？
0: 是，
2: 所以能接受吧，阿姨？
1: 这倒是真便宜了，但是吧，我想，这要是再添2袋，
2: 再来2袋，
1: 是不是更好啊？
0: 阿姨，这再多给2袋，那真不行。阿姨，我给您算啊，菜市场紫薯得4块钱一斤，我们这儿10斤鲜紫薯才能出1斤干紫薯淀粉来，再做成粉条，那成本高了去了。况且啊，咱这2轮砍价不都完事儿了吗？10袋我都亏大发了。
2: 哎，耿总，我跟你说啊。这2轮砍价是完事儿了，您别忘了，这还有第3轮呢。
0: 还有第3轮
2: 。这第三轮是限量给咱啊北京的观众朋友们的特殊的补贴啊，不为别的，就意味着金一根啊是咱北京的老字号，这是咱北京的企业啊，必须给父老乡亲们啊做一些多的福利补贴。这样吧，我也不多要啊，我就要50个名额，咱就100袋。您想想啊，增加这一点啊，对咱们这么大的企业来说也就点毛毛雨。
1: 哎，就是咱们是首家在地的企业，必须要本地的更优惠。
0: 100袋，那专门给咱们栏目北京的观众，必须得是北京的地址我们才能给。
2: 没问题，肯定是北京地址。
0: 100袋啊。那行，就算是活动补贴了。
1: 好，
0: 把这100袋分给咱50位幸运观众。

0: 不到100块钱12大袋紫薯粉条、嗯哎、
1: 不到100块钱得12袋、嗯、8块多钱一袋真便宜啊。
0: 对，名额有限啊，不到100块钱12大袋紫薯粉条、嗯、想抢购的朋友您可要抓紧抢购了啊，原价是19多块钱一袋，今天啊8块多，机会非常难得、嗯、
2: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京一根粉条源自清朝同治年间，七代匠人坚守传承，始终严选优质原料，恪守古法制作，匠心独具，堪称一绝。依靠百年祖传古法工艺，做到全程无明矾、无漂白剂、无增稠剂，不添加任何多余添加剂，依旧筋道爽滑，耐煮耐泡，好煮好嚼好吃。
1: 作为老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的产品畅销海外，欧盟、美国、日本都认可我们的粉条，常年保持销售量，而且没有任何的负面信息。这种产品控制力、食品安全标准很严格吧？我们在质量上啊，绝不敢糊弄，老北京的招牌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哎，而且你看今天啊，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价格算是被我们谈下来了啊，这么一大袋儿才8块多钱，一家子咱们一次也就吃这么半袋吧，
1: 差不多。
2: 哎，我觉得太值了。
3: 是这个东西啊，它还耐放。
2: 哎，
3: 找个地儿一囤，看着就安心。
1: 是
3: 这粉条啊，它又好吃，炒个粉条啊，炖个排骨啊，
1: 炖个白菜啊，对，
3: 咱就放一把。这种紫薯粉条健康好吃，解馋，它又没有压力。
1: 咱老北京啊，对粉条有感情，它不只是食材，更是一种念想。一家围坐在一起啊，吃完粉条炖菜，暖乎乎的，这就是家的味道。
2: 对，
3: 没错。
1: 您给家里买粉条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配料表，一定要买那种干净的，没有任何多余添加的，好的东西它才能健康，是不是？
2: 对。
1: 再加上我们这紫薯的营养和香味，还有我们这老手艺，让这粉条筋道有弹性，耐煮不糊。这可不是随便就能模仿的，您就放心囤哈。您吃过我们家的，再也看不上别家的了。
2: 哎，最关键啊，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啊12袋，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啊。我们时间有限，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美食时间到了啊，今天有了这个紫薯粉啊，我们的吃法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啊。比方说我们炖菜的时候啊，包括炖豆腐排骨的时候您可以加上，炒菜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随便来上点这个粉条。平常吃紫薯的时候觉得麻烦，吃法很单一，但是现在有了紫薯粉就不麻烦，这做法也多了，最关键它不仅便宜，这东西还上乘啊，又是老字号，哎，所以千万不能错过。我们煮了一碗，拌了一份哈，

0: 我在这一把，我刚才我就煮了几分钟，一下锅那个花青素的颜色一下子就出来了。哎，然后这个就是清水煮的，刚才我们尝的，就是很清爽的那个淡淡的有点紫薯香的味道。
1: 我看
0: 见了，你看现在也有吧？
1: 现在它也是有这个紫的颜色，这个就是标准的这个花青素的颜色。
0: 最关键吧，它和我吃的以前有一些其他的粉条不一样，就是它不粘锅不坨，
1: 对，一根是一根的，
0: 对对对，
1: 还特别有韧性。
0: 对，再来尝尝，这是拌了一个，就是拌了个黄瓜。这夏天吃太爽了，
1: 这个味儿真窜呗，
0: 这特别简单，刚才拌的时候就是加了点醋，加了点生抽，加了点这个香油，
2: 非常开胃，
0: 特别爽口，是吧？
1: 真好吃。
2: 那是我们每一根粉条都是严格遵守国家卫生标准的，并且呢符合欧盟、美国、日本的食品销售要求，产品畅销全世界，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咱老北京人啊，北京企业讲究的就是一个说到做到，诚信为本。
1: 您别看这个12包啊，在我计划里的可真不够，我得来2组。这么好的紫薯粉条，这可不好碰，这新鲜玩意儿，这亲戚朋友啊都得送2包。他们也没吃过，这也得让他们尝尝鲜儿，还得给孩子拿点，这平时让他吃点紫薯啊可费劲了，他们懒得弄，这回做得了呀，给他们送过去，就这点儿，没几天啊也没了。
0: 哎，就像您说的，我也得给我爸妈订上一组啊，回家蹭饭的时候我也随时能吃，而且这富含花青素啊，咱们都可以多吃点儿。
2: 这粉条啊，大家放心吃，放心囤，我以专业做粉条的老字号名义包您满意。这京韵根100多年的名号不是白叫的。
0: 哎，那么时间啊就剩最后1分钟了，荔枝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的话，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韵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

0: 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5000年的岁月，连起56种色彩，

0: 几次的呀？我还想送人呢，你再多增加一根，
1: 嗯，
0: 让我们今天啊多增加点福利，我们大伙儿也可以好好宣传宣传呀、
2: 啊就是啊、
0: 行吧。
3: 哎呦阿姨，这话呀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说我这不送也不合适啊。
1: 嗯，
3: 行吧，那我再多送给您一大根、
1: 嗯、
3: 啊，四大根老北京腱子肉火腿，不到100元。
2: 哎，窦总啊、
3: 哎、
2: 刚才你还说了给每一个下单的客户啊都再多送一根，
3: 这不送了吗？这已经四根了。
2: 哎，那不能算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送阿姨那根啊、
3: 嗯、
2: 是因为阿姨答应你啊帮你宣传宣传了、
3: 嗯、
2: 对吧、
3: 嗯、
2: 哎，一码是一码，这刚才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数啊。
3: 二位老师啊、
2: 嗯、
3: 其实我们家这四大根的组合已经是够实惠了、
2: 嗯、
3: 这个咱家这品质可在这儿摆着呢啊、
0: 嗯、
3: 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家对比其他家，哎，这比他们大多少呢、
2: 嗯、
3: 而且呢我们家是不掺鸡肉也不掺鸭肉，是用的猪的后腿肉和腱子肉做的啊，这品质在这儿摆着呢，不到100元的价格，就市面上普通的小品牌的瘦肉火腿都没戏。
2: 不行不行啊，今天啊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在这儿就要不讲理一回了。哎，要不然窦总啊，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个老总啊厂长啊打个电话啊，说道说道怎么样啊。
3: 哎，王鑫老师啊，您就别给我扎针了啊，我这哎
2: 怎么样、
3: 嗯、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
2: 嗯，
3: 哎，行吧，这批货呀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
2: 嗯、
3: 啊、
0: 嗯、
3: 我再送给大家一大根，
2: 好，
3: 五大根、
2: 嗯、
3: 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不到100元，但是、
2: 嗯、
3: 啊，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嗯、卖完咱们就恢复原
2: 价。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 了，
3: 卖完恢复啊。
2: 好，太好了太好了，
0: 太好。
2: 今天这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啊、整整五大根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道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小厂家生产出来那个熟食啊，我都不敢给家人买。我真不知道啊，这里边有没有添加到别的肉啊？还有猪肉的边角料。这个天赋号的酱肉啊，我打小就吃。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这种品质的瘦肉肠啊，在外头啊根本就买不着。
2: 不买回去尝尝啊，您就感受不到这肉香啊融合果木香，哎，这瘦肉肠的感觉。您更不会知道这天赋号的秘制调味料和老汤做出来的腱子肉火腿，到底能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新天地。哎，这看别人吃啊，咱只能想象，这美食啊不能想象，咱必须得自个儿吃到嘴里，不能压抑自己，更不能让自己舌尖上的味蕾细胞受委屈。
0: 是，
2: 我再给大家掰开一根啊，满满的肉的质感，连肉丝儿都是清晰可见。这么着啊，我今儿也来一口，哎呦，咱也过过瘾。
0: 哎呦，刚才啊我已经买了一组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还得再出手再买一组。
2: 哎呦，王强老师，这一组可吃不了几顿呀。吃过这种高级的火腿，能让您跟您的家人在这美食的品鉴水准上提升好几个档次呢。
0: 是，
2: 只有吃过这种果木熏烤，色泽诱人，肉香四溢的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明白啊，不是所有的火腿都是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感受到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您带来的美食震撼。
1: 我刚才啊订了两组。
0: 是吧？
1: 我自己啊留一组。

0: 我给他亲朋好友啊，也得让他们得尝尝。
1: 对，
0: 不过窦总啊，你得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大家可以放心啊，天福号的品质肯定是值得信任的啊。这块金字招牌比我们的命都值钱，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您买到的凡是质量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啥不满意的，直接拨打南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人给您解决。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也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啊，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福号子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想，栏目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只有200组的优惠啊，这一抢马上就没了。那接下来呢，又要到品尝美食的环节了，我特别高兴啊！
2: 我来一个烧饼加鸡蛋，再加这火腿，再做一个火腿丁炒饭，
0: 还吃着香吗？
1: 香！
0: 您可真敢下手啊！这我看您都一下买2组是吧？
1: 是啊，哇！就这火腿啊，它不经吃，我给亲朋好友送去1组，我自己留5根。早晨吧，拿出1根来，切了以后吧，是不是得加面包、加烧饼啊？而且就着牛奶，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且它今天的价格呀，它特别的合适，
0: 是吧？
1: 你说这一根高级的这个火腿，还不到20块钱呢。
0: 对，
1: 我呀，给大伙儿来一个腱子火腿肉。炖白菜，
0: 好，
1: 特别的简单。
2: 这5根不到100元的价格呀，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这说实话，天福号的酱肉味道啊，自从清朝征服了宫廷皇室，得到了这个皇家的进宫腰牌之后啊，其实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厂子了。它代表着酱肉2个字的图腾和符号。创始人研制出了秘制的酱料配比和特殊的酱制手法之后，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承。按照广大食客的话来说啊，这天福号做酱肉，那就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企业。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别的地儿咱可吃不到这味道啊。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

0: 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记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2: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记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1: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1: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对
1: 啊，不到30,000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0: 哎，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啊，就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1: 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啊，目的就是去掉毛刺啊起皮的啊污水印啊，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啊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啊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啊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关键啊还环保。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拆掉原来的旧橱柜，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包含呢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啊，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0: 对、
1: 也洗不了，
0: 用起来不方便。
1: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盆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 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
0: 嗯，
1: 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
0: 嗯，
1: 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在的这个五合一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
0: 嗯，
1: 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
0: 嗯，
1: 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
0: 嗯，
1: 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
0: 嗯
1: 啊，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
0: 哎，
1: 这个时候我们要跟他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0: 对，
1: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0: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1: 是的，
0: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1: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0: 对，
1: 才能下，
0: 没错
1: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0: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0000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是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1: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啊。
0: 嗯，
1: 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
0: 嗯，
1: 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
0: 嗯，
1: 这一次我们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嗯，
1: 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
0: 啊，
1: 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

0: 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寄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寄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辛苦
1: 了。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的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0: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
1: 嗯、
0: 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
1: 嗯、
0: 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
1: 啊、
0: 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啊、一般的
1: 记性
0: 的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
1: 啊、
0: 老总哪干这会儿啊、
1: 哎、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盯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2: 找老柳装修抢订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订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搬新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大拆大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业主的需求以后啊，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啊，就是人房互动。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生活空间哈。
1: 没错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就是服务于生活嘛。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
0: 对对对，
1: 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啊，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您一顿饭做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台面咱们也是干干净净的啊，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0: 对，
1: 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寄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

0: 立即拨打老刘手机号，直接与老刘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借助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借助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五六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借助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三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立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五六十天，甚至三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借助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借助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兰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即装即住，
0: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借住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借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品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必须再问问老柳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
0: 嗯，
1: 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

0: 也不一样啊，从低到高咱都有。那对应咱们今年这四个季度，对吧？前三季度这已经落地了啊，它的这个赚钱效应啊，大家的这个体感呀，二位老师觉得应该对应的是哪块月饼？还有即将到来的四季度和他们比又有什么不一样？大家可以期待些什么，好不好？那王老师，
1: 好，
0: 看一看您的选择和排序啊。
1: 好，一季度呢，因为有一个外围的事情，
0: 所以您选择的是自来红。
1: 二季度呢，因为那个这波科技上涨捕捉的还是不错，所以呢，收益比较很理想吧，就算。选择了火腿馅的，
0: 还是吃到肉了。
1: 对，
2: 吃到肉了，真是吃到肉了，
0: 还是吃到肉了。
1: 三季度呢，因为那个有几支票的反弹，做的还可以，所以收益比较满意，选择了五仁儿
0: 啊，五仁馅，
1: 作为四季度呢，我期许它呢，至少能给我一个蛋黄这个月饼的这个收益。
0: 哎呦，蛋黄，希望双黄蛋啊！
1: 好，
0: 王老师，好，这是我们王老师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刘老师，您会怎么对应这四个季度的赚钱效应？
2: 好的，第一个季度呢，我跟王老师有点不一样，但差不多啊。第一季度我选择五仁月饼，因为除了第三月份是大幅下跌的，一二月份其实还是能吃到肉的啊，所以说这个五仁呢能吃，但可能没有那么美味。而二季度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跟那王老师体感差不多，是蛋黄月饼。蛋黄月饼呢，这个因为二季度就是一个明显的结构性行情，就是有科技股就是吃到肉了，然后没有科技股就可能吃的一般，所以说蛋黄呢，有人喜欢，有人不太喜欢。我觉得，但是二季度我应该整体还可以，
0: 还可以。
2: 三季度我觉得应该是最差的啊，这个三季度因为大幅回撤，即使那个没有科技股，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回撤。其实我最喜欢的，我认为最好的可能是四季度啊，四季度应该是有一个大肉的。
1: 那太好了，
2: 所以说这个四季度应该是个火腿行情。
0: 那其实看得出来，二位还是非常看好四季度的行情的。但是我们也说，既然看好，这个指数到底能看多高？今天是中秋节，大家可能会全家团圆呀，一起，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赏月，对吧？举头望月，咱们也抬头看一看。二位老师也拿这个小月亮哈。

0: 所以它四月份应该是向上攻是大概率事件，而且攻的力量应该不会弱，
1: 在突破新高的过程中，几个关口过程中可能会明显放量。
2: 建议你不看好的方向，王老师
0: 不算不看好，只能说我不太关注。比如说非银金融这块，咱们就比如说像那个刘老师当时讲的那个四季度，咱们争取想吃上火腿馅月饼，吃到这个大肉的时候，你就尽量拿最强的。所以我认为非银金融不是说它不好，就它可能不够强，在四季度里，或者它可能只能一个护市或者托市的这个作用。
1: 四季度其实这几位老师说的，我其实都觉得可能会有机会，但是机会不一样。就比如说像张辉老师，我们说的军工，我就是弹性的，它不是持续力度的。然后呢，像非融金融，然后王老师不太看好，但我觉得非融金融里面也分不同的，比如说保险。那可能这个要稳，或者是弹性弱一些。那证券可能弹性要稍微大一些。CRO、这赛道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的。
2: 那其实刚才我记得我们在选择四季度对应的月饼的时候，王老师选的是蛋黄味儿的，然后我们刘老师选的是火腿味儿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口味儿确实相对来说比较香哈。咱们也来看一看哪些方向、哪些赛道在你们的心里比较香。你看现在咱们又上了题板，然后呢，我们的手里也有这个小月饼哈，我们就来贴一贴你们比较看好的这个主线的方向在哪儿，然后越香的咱们就可以给它月饼贴的越多，好不好？咱们还是先从王老师开始。
0: 好的。四季度我最看好的半导体设备，我直接给它五块吧，咱们手里一共就是九块，我把五块都贴在这里。第一看好就叫
2: 第一看好。
0: 至于上仓位呢，还要看那个具体情况。半导体设备呢，它的订单好，业绩好，前景好。再一个，它经历了那个深幅的杀跌，把浮筹洗得都很干净了，它对资金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价格呢现在也跌出价值了，所以我对它是最看好。
2: 哟，刘老师您看看哈，半导体设备材料啊，这个方向上给了五块月饼，您觉得多吗？
1: 我也看好半导体设备啊，就是没有那么
2: 你们看好的方向第一个是一样的。
1: 对、但是我这可能少了一些材料，我说一下原因啊。我先看一下，我给三块月饼
2: 啊。您只能给到三块月饼？
1: 给三块。一会儿我还有更看好的啊。
2: 一会儿还有更看好的。
1: 对，
2: 我还可以给大家留点悬念。
1: 我先来说呢，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卖铲子的逻辑，就大家都在知道这 AI 这个资本的投资是加大了，不管是算力芯片、存储芯片都在涨价，然后开工。那么这个时候半导体设备它就是卖铲子的，它的收益、它的订单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为什么业绩好像没有芯片、存储芯片和那算力芯片那么好呢？因为它那个订单是要确认周期比较长，就你卖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设备呢，它是八个月甚至到十二个月才开始，所以说四季度它的订单会逐渐开始转化为业绩。材料呢，我觉得没有设备那么更加那个有竞争力啊。材料因为可能还受到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影响，光刻胶啊等等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半导体设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确定的一个卖产的逻辑。
2: 所以二位老师对于半导体设备的看好还是比较一致的哈。
1: 是。
2: 我们再来看看王老师，您接下来比较看好的是什么方向？
0: 第二看好的是创新药
2: 啊。创新药，您要给它分配几块月饼？您也说一说啊，为什么看好创新药？
0: 创新药的业绩是很有保障的，这是最首要的一点。再一个，它里头这个板块里很多个股，它都已经那个多头趋势都月线、周线、日线都完成那个多头趋势修复了。这里面找到好票是很容易的事情，可以说不敢说是多么多，但是找到好票是很容易的事情。
2: 三块给到他。那您现在前面这俩方向就一共分出去八块月饼了，我就很好奇，您最后这是个什么方向，只能给一块月饼？
0: AI 应用。真是月饼不够了，要不然确实对他又得稍微有点那个。
2: 您觉得 AI 应用给少了是吧？那如果那个还有更多的月饼给出的话，您要给到他几块？
0: 至少再加一块吧。按我们选股方法来选的，这里头的那个备选票已经出现了不少了。
2: 那您这备选票里，您给大家透露点小方向啊。您这个 AI 还比较广泛，
0: 就是消费电子方面的，主要就是消费电子方面的。四季度选股难度并不是说很大，只要你心踏实，应该是能抓到一些那个能实实在在有收益的票。
2: 就是王老师给出来的这些方向和他看好的这个信心指数，您觉得跟您心中对这三个方向的判断一样吗？
1: 有相似的啊。这个刚才王老师月饼不够，我这有啊。创新药。
2: 那个您的月饼不够，刘老师来凑。我看看刘老师给他多少块月饼。
1: 我这给的最多，我觉得可以给他四块月饼。其实从六月底

0: 底的时候，创新药这赛道就有资金是明显流入的。当时整个那科技股走的还特别好的时候，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这个创新药就一直是逆势上涨的。这个赛道不光有资金流入，基本面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基本面也非常扎实。然后出海业务啊，然后这个包括这个整个这个它其实像这个 CXO 这个赛道，创新药里面 CXO 这赛道也是个卖场的逻辑。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有卖场子的逻辑，它医疗服务啊，其实创新药都是在这个里面包含的。再一个就是刚才王老师也提到创新药，其实你随便找很多个股都是历史新高，
1: 对，
0: 就是历史新高。它不单是那个，
1: 它把所有的坑填完了。
0: 对对对，
1: 这个，
0: 因为这个板块，大家选股，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王老师的小课堂。你想一想啊，这个赛道我给大家就是放假，大家可以去复盘看啊。这个赛道有一点非常难选择的一点，就是这个指数，整个赛道指数比较弱，但股票强。就是强跟弱差距非常大，就刚才说的，强的股票在高位历史新高，然后但是弱的股票呢，就跟消费股是一样的，就一直趴在底下，所以这个赛道强的非常强，弱的又非常弱，所以说这个股票呢，这赛道适合中长期持有。
1: 那第三个方向呢？
0: 其实是王老师还有很多不太看好的方向
1: 啊，非金融里面的，
0: 对，
1: 您好好细细给我们说一下吧。为什么我们王老师不看好，您却看好呢？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其实这个证券在四季度来说应该该出力了。就是它一直是没有出力，有几个原因，就是可能在之前的这块呢，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啊，大家把它当成一个牛市的旗手，然后里面的就中小投资者资金特别多。筹码比较松散啊，主力资金呢，其实在里面其实比较少，因为像去年不管医药啊、科技啊、军工，还有那个银行，都占用了大量机构的资金。在证券里面，其实资金就是中长期资金比较少，但今年来说呢，证券板块它的估值确实是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了，而且那个股价也是远远落后于大盘的啊。在这个过程中，它其实是一个洼地。再一个就是说，如果四季度整个指数，再一个咱们判断的基础上啊，就是这个创新高的基础上，证券板块一定会能够出工出力的，而且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补涨。所以我觉得这个三个我看好这三个赛道中，我觉得它是具备弹性的。月饼不够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就刚才说的军工，军工跟证券我觉得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严重的洼地，然后呢具备弹性。它跟那个半导体设备和创新药是不一样的，半导体和创新药是可以作为一个中长期持有的波段交易的，证券呢和这个军工是弹性非常大，它就像一个弹簧一样压在底下很。

0: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 25英尺，像箭一样的
2: 穿了出去，手臂呢给烫的滋滋滋的冒着烟。
3: 发现红军大将打过来了。
4: 当时红军很猖獗，就从这里走过去。
5: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6: 我真的特别怕。
7: 没事，来闭上眼睛，别害怕，长征就是充满艰辛。
2: 要集体挑羊的时候，他才15岁，还是个娃娃。
8: 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9: 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生了希望留给里面的战友们。
10: 我们与他们同样的年纪，不同的青春。
11: 红军不怕远征难，
12: 也太难。
13: 今天我想以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14: 隔着时空，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
15: 再出发！
0: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今年9月25日，既是中秋节，也是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
16: 我愿以戏曲之名，向鲁迅先生呈上一份后人的答卷。
0: 一直有人说鲁迅先生不喜欢，甚至反对中国戏曲。
16: 谈了这么多鲁迅和戏曲的结缘，鲁迅对戏曲的情感，就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鲁迅是热爱中国戏曲的。
0: 2026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北大红楼读书会特邀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国际剧协副主席陈永泉，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红楼，回望鲁迅先生。敬请关注。
17: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东城区54大街28号的北大红楼红色文化展示体验中心的2层。这是一栋建于1923年的民国早期临街红砖建筑，它的外形呢和我们路对面的北大红楼非常相似，称得上是小红楼。100多年前，这里曾是酒铺，相传李大钊等人常常在这里歇脚交流。那在2026年建党105周年之际，这里焕新开放。1920年12月24日星期五，天气虽冷，但是很晴朗。午后，有位身着长衫、面容清瘦的先生缓步走进了北大红楼的大教室，开始讲授中国小说史。从这天开始，他在北大的授课一直持续到了1926年的7月，而他就是鲁迅先生。2026年是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今年的9月25日既是中秋节，也是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今天的北大红楼读书会，我们要向您推荐的书就是这本《回想鲁迅题材戏曲作品集》。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国际剧协副主席陈永泉老师。陈老师您 好，欢迎做客北大红楼读书会。
16: 谢谢。
17: 在《回想》这本书中呢，我们看到收录了您创作的4部鲁迅题材的戏曲作品，像从1993年的独角戏《阿 Q 梦》，到后续的《阿 Q 与孔乙己》《风雨故园》以及《鲁镇》。在过去的这30年间，您为什么会选择不断地将鲁迅先生的作品搬上？

0: 上戏剧的舞台呢？
1: 最根本的一点是基于我对鲁迅先生和他的作品的热爱，因为鲁迅先生的思想具有永恒的价值，鲁迅的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那么经典是可以长演长新的，当年的呐喊也可以与时代及其回响。我愿以戏曲之名向鲁迅先生呈上一份后人的答卷，为先生的思想之光续上一缕微火，照亮更远的远方和更多读者的心灵。
0: 其实我们在翻看这本书的过程中呢，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您在后记的这部分向大家分享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曲折和艰辛。您如何看待这段经历？能不能结合一些具体的故事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当年作为一个文学青年走进剧团那样一个低谷的时期，面临着种种生存和事业上的压力，阿 Q 孔乙己这个剧本历经千辛万苦创作出来之后，剧团呢不但没有给我一分钱稿费，还要我去拉赞助。我呢是一个农村出身的青年，在城市里可以说是两眼一抹黑，根本没有拉赞助的门路。然后剧团呢就惩罚我说，把这个戏的节目单呢让我来负责找经费印刷。当时我的工资一个月也就200多块钱，但是印这个节目单最低需要800块。没办法，我就四处的找同学找朋友借了800元，印出了节目单。有一个人背着厚厚的一捆，把他送到了戏的演出地河南新乡。演出那晚，观众的掌声潮水般的涌来，但我作为编剧坐在观众中间，心中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因为戏试演了，效果也不错，但是作为我个人，从此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里他深度介入了北大的教学，包括文化和思想的建设，贯穿新文化运动起始，一直到1926年，他由北京南下到厦门。其实早在1917年，鲁迅先生就深度地参与到北大的各项文化建设中间，而他真正被蔡元培和马幼鱼先生聘请为北大的讲师，是1920年8月的事情。从那一刻开始，鲁迅先生就在我们这样一个讲台为北大学生，包括社会上的一些进步的作家来讲授中国小说史，并且此后根据他的讲义正式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来研究我们中国小说史的这样一部经典之作，叫《中国小说史略》。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在北大学人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中发表了一系列卓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像《狂人日记》《药》等作品，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现代文学的经典。当然更重要的是鲁迅先生对北大青年为代表的进步青年的这样一种大力的支持，他始终站在青年的立场上，对青年运动、对学生们的一些主张给予大力的支持。总之，鲁迅先生从起码1917年到1926年，整整10年间，他和北大有着深度的绑定。这个过程中间，他也参与到了在新文化运动初始时期关于中国戏曲的研讨和论证中间。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要打破大多数人的一种错误的认知。因为过去一直有人说鲁迅先生是不是不喜欢中国戏曲，甚至说鲁迅先生是反对中国戏曲的，其实恰恰相反，鲁迅先生不仅不反对中国戏曲，包括当时参与论战的这一批教授，他们骨子里都是特别喜欢中国戏曲这门艺术的。他们所反对的，在那个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只是戏曲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戏曲反映那种封建的秩序，那种大团圆的结局，等等，包括鲁迅所说的一些瞒和骗的这样一些内容，但是对戏曲这门这个艺术样式以及对戏曲的社会功能，他们都是高度肯定的。我们首先以陈独秀为例，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他早在1905年在《论戏曲》这篇文章中间就有过这样振聋发聩的论断，他说：“戏园者，是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幽灵者，是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也就是说，剧场就是课堂，幽灵就是演员，这些戏剧从业者，他们就是教师，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说，我们从陈独秀的这个论断中间，就清晰地认识到，在他的心目中，戏曲那种崇高的地位。那么另一位新派人物胡适先生对戏曲的态度，则呈现出早期喜爱，新文化运动中有过激烈的批判，后期有复归认可，并且亲自参与到一系列的戏剧活动中，这样一个完整的脉络，也就是通过胡适的这样一个转变的

历程，清晰的可以看到戏曲艺术这种无与伦比的魅力和深厚的价值。那么再说鲁迅先生，过去有人误读鲁迅先生不喜欢中国戏曲，这其实是对先生的极大的误解。那么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中国戏曲有着深厚的情感与深刻的认知。少年时代，在鲁迅的家乡，当时盛行着演社戏，其中有木莲戏。鲁迅先生小的时间不仅是一个小戏迷，他还亲自登台表演。木莲戏中间有很多就是那鬼族，就是群众演员。鲁迅曾经比喻他演的叫义勇鬼。少年时代的鲁迅便深受家乡戏的熏陶，在后来的创作生涯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对戏曲的美好回忆和现实关注。我们现在从他的作品中都可以有充分的证明，比如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杂文中，据不完全统计，有20篇都写到中国戏曲。这其中最著名的，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社戏、无常、女调等名篇。那么在他的日记中写到他去观剧，就是到剧场看戏次数不完全统计，有22次。那么在书信中，就是和友人交往中间，书信中间也有13次之多讨论到戏曲。这样算来，鲁迅先生就在他的各类文字中间有不下50次谈到戏曲。中间我挑了几个典型的例子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从中足以说明鲁迅对戏曲的喜爱和戏曲对鲁迅的深刻影响。第一个例子就是他的著名的小说《阿 Q 正传》中间的戏曲元素。刚才我说是有20部作品，他的文学作品中间写到戏曲，但具体到《阿 Q 正传》这一部小说中间，就多次有戏曲的相关的描述。《阿 Q 正传》小说大家知道，加上序，一共是9章。据我的统计，起码有6章都写到与中国戏曲相关的一些情节。比如说在第2章《幽生伎略》中间，那中间有一个场面就是写阿 Q 在那个戏台之下干嘛呀，赌博。这个时间的戏台以及戏曲演出的场面就构成了一种大的环境，是阿 Q 活动的一个场域。那么在第3章去《幽生伎略》中间，阿 Q 去酒店的路上唱的是《小孤霜上坟》，这是绍兴戏中间的一个经典剧目。那么在第4章《恋爱的悲剧》中间，有描写曾经在5、6年前阿 Q 在戏台下曾经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那么第5章《升级问题》中间，第一次阿 Q 唱起了《龙虎斗》，就是面对小弟抢了他的生意，他唱出了我手持钢鞭将你打。那么在第7章《革命》这一章节中间，他第二次唱起了《龙虎斗》，而且还加上了锣鼓经，充分表现了当时他对革命的这样一种畅想。那么在直到大团圆这一节，对戏曲元素的运用达到了极致。我们看

0: 阿 Q 在囚车上，他忽然羞愧自己没有志气，竟没有唱出几句戏。你阿 Q 临死前没有想到别的，此时此刻的阿 Q 把他一生所看到的戏，他记到的唱词脑海里都过了一遍。这其实都是鲁迅先生他做一个作家他的戏曲的储备吗？直到小说的结尾，乡下的看客是一种什么心理，那么城里的看客是怎么来看待阿 Q 的死呢？
1: 笑孤霜上坟吧，
0: 说阿 Q 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啊，
1: 将你打吧，
0: 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了一趟。就是鲁迅先生不仅写阿 Q 运用戏曲元素，哪怕从看客的角度对阿 Q 最终的评价，说他可笑，就是临死连一句戏都没有唱出来。鲁迅先生20多篇作品都写到戏曲，而我单从阿 Q 正传一部作品中间分析，就可以分析到他有这么多的运用戏曲的元素，已经成为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揭示深刻思想的重要手段。戏曲的元素深度参与到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创作之中。1925年，应北大学生会的邀请，鲁�迅先生为北大27周年校庆创作了《我观北大》。这篇短文中，鲁迅说自己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但鲁迅又说，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并且说明了两点理由。哪两点理由呢？下面我们就有请来自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新青年志愿服务队的青年朋友朗诵这篇经典文章的节选。
2: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27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既然是27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唯据近7、8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维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横重了许多案件，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的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迟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乐转码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上的冠冕话。

0: 让我窥见到了戏曲艺术和鲁迅的精神之间那道隐秘的路径，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创作了《阿 Q 孔乙己》《风雨故园》《鲁镇》，直到我的第五部鲁迅题材作品《兄弟阿 Q》。30年来，在我的创作中间，一条清晰的主线就是改编鲁迅，改编鲁迅作品，塑造鲁迅先生这个人物，传递鲁迅精神。阿 Q 梦创作于1993年，到了1995年，我又在这个小戏的基础之上，把阿 Q 正传和孔乙己两部小说结合在一起，又创作了阿 Q 与孔乙己这部大型剧目。那么在这部作品中间，我也不满足于对孤独个体的描摹，而是让被两个命运碾压的灵魂在舞台上相互映照，长衫和短衣的相遇，既是底层知识分子和无产者在同一时空的碰撞，同时也是两颗压在大石底下的草在和解中一起走向辉煌，走向枯死。因为过去在我那个年代，阿 Q 正传、孔乙己都是收入到中学语文课本中间的，但在讲这两篇文章时间，我们得到的知识点更多的都是两个人物的差异性。谈阿 Q 典型的就是精神胜利法，谈孔乙己就是说他的穷酸迂腐，好像性格上确实差异性很大。但是在我的创作中间，我更多发现的是两人的共同点，他们都深受封建制度的戕害，在喜剧的面具下都包藏着一个悲剧的内核，所以在舞台上他们既有冲突又有和解。比如说在最后大团圆一场，孔乙己会荡掉那个他视若生命就是身份象征的长衫，换来了酒和茴香豆，到刑场为阿 Q 去送行。
1: 我已经没有长衫啊，我把它当了换来了酒和茴香豆阿 Q。
0: 那么到了2003年，我又从改编鲁迅先生的作品到写鲁迅先生本人，写他的婚姻家庭，写他的情感，这就有了《风雨故园》这部大型豫剧现代戏。在这部作品中间，我的目光不仅聚焦鲁迅先生的情感世界，更透过他强大的背影，我们关注到一个弱小的女子，那就是他终其一生的正室夫人朱安。在那个年代，整个中国的文学艺术没有一部作品写到朱安，甚至一度朱安被历史所遮蔽。因为在改革开放的之前，鲁迅先生故居朱安的居室门口一直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几个大字：鲁迅藏书室。朱安这个人物一度就被历史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我们所传颂的都是鲁迅先生和徐广平经典的爱情，但在这段经典爱情的更深处，是鲁迅先生一生无爱的一段婚姻。当然同样对朱安来说也是这样的，朱安生前没有得到爱，死后又失去了名，所以作为一个剧作家，看到 这样一个人。

物，马上激起一种深切的这种悲悯，并且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所以在2003年，我就创作出了这部大型的现代戏剧本《风雨故园》。这部作品中间有一些经典唱段，像那个小蜗牛，直到今天在大江南北，在广大戏迷中间广泛传唱。

0: 到了2020年，我又创作了另一部大型戏剧作品，叫《鲁镇》。在这部作品中间，不再仅仅聚焦个体命运的沉浮，而是将先生笔下的祥林嫂、狂人等人物悉数地复活到那个病态的社会，完成了受害者群像的塑造。鲁镇这旧中国的缩影，既是鲁迅先生文学版图的原点，也是我投射到戏剧舞台上的光，映照出了铁屋子里人们的精神困境，他们在沉默中生死沉浮，同时又在沉默中孕育出觉醒的火种。因为在这部戏中间，我有一个清晰的主题，就体现在这个题记上面。这部作品的题记就是：病态的环境下，人人都是受害者。祥林嫂、狂人、阿 Q、孔乙己、华小栓父子等等等等，无一不是受害者。在我的戏中，那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之下，每一个人是不可能真正的得到善终的，即便一时得意，最终也一定会落下一个悲惨的结局。这四部作品，其中阿 Q 与孔乙己、风雨故园、鲁镇被评论界誉为鲁迅题材三部曲。每一部作品我都有清晰的定位。阿 Q 与孔乙己是世纪末的再回首，风雨故园是新世纪的再反思，那么鲁镇呢，就是新时代的再启能。每次创作都是我与鲁迅先生跨越时空的对话，每部作品也都是鲁迅先生的呐喊与时代共振发出的回响。大家知道，今年正值鲁迅先生去世90周年，我又创作了第五部鲁迅题材的大戏，就是上海的滑稽戏《兄弟阿 Q》。在这部作品中间，我试图带领大家用悲悯的眼光来重新理解阿 Q，带领观众更深地走进阿 Q 的内心世界。应该说，这也是这样一个特殊年份，作为一个剧作家，一个长期和鲁迅对话的创作者，对鲁迅先生的献上的一半心香。我在回想鲁迅题材戏曲作品集的序言的最后，写了这样一段话：修辞立其成。我始终相信，只要创作者付出真挚的情感，观众一定能从作品中感受到滚烫的赤诚。这些作品是我以戏曲之名向鲁迅先生呈上的答卷，但愿能为先生的思想之光续上一缕微火，照亮更远的远方和更多读者的心灵。
1: 鲁迅不少作品已经或即将问世百年，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要有为其做加法的创作追求，这应成为鲁迅戏乃至一切名著改编创作的重要原则。这句话是陈永泉老师在回想《鲁迅题材戏曲作品集》一书第226页所写下的话。非常感谢陈老师刚刚在我们百年前的文物级大教室带来的精彩分享。
0: 真的，这样的交流机会特别的珍贵，因为北大红楼星火染处，照耀中国，那是我长期向往的红色圣地。鲁迅先生又是我文学创作、戏剧创作的引路人，所以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对我来说是一种双重的朝圣之旅。 我呢也期待我们的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朋友，能够成为新时代鲁迅精神的传承者，我们戏曲中华文化瑰宝的护宝人。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

0: 当疾病猝然来袭，当意外突然降临，老龄化社会谁来为我兜底？答案是议定监护。
1: 这是法律给你提供的非常有温度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正确的认识、理解并且用足用好这个议定监护制度。
0: 什么人需要办理议定监护？专家教你如何自我评估。
2: 问自己三个问题，自己是不是独居的或者长期空巢的老人，可能你的风险是最高的，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啊。
0: 制度托底，老有所依。
3: 这些事业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物，大家一块儿创造新事物。
0: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孙富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心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0: 面对信用卡协商还款、人身险退保、车险理赔等纠纷，在你的金融消费中，是否也受到过这样的困扰？是否必须到法院？这事儿到底怎么解决？针对这一系列痛点，2025年5月，在北京市司法局的大力支持下，北京金融监管局指导成立北京市金融纠纷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组建专业调解员队伍，为金融纠纷双方提供低成本、高效率、高质量的解决渠道。一年多以来，在监管部门指导下，调解组织积极与公安、司法机关开展合作，织密横向协同网络，组织各类培训交流，强化纠纷化解、人才队伍建设，探索构建智能协同生态，大幅提升纠纷化解质效，获得了各方认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好接诉羁绊等机制，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北京金融业迅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银行和保险机构便民惠民服务网点，率先设立了249个枫桥工作室，构建起城区覆盖、脚步可达的一刻钟锁桥圈。不用跑法院，不用跑调解中心，群众就近就可以反映金融诉求。通过微信搜索金融守护小程序，点击一刻钟诉条圈，就能看到哪家金融业枫桥工作室离你最近，并支持查看电话、一键导航等功能。同时建立249+N 化解模式，即249个线下枫桥工作室和 N 个网上枫桥工作室，指导建立调解小程序，采取一案一空间架构，纠纷双方都可以通过独立的案件空间与调解员交流，支持一刻钟诉调圈无限拓展。作为市民家门口的调解师，让金融消费者免于奔波，在家门口就能面对面的和金融机构进行协商调解。小事不出网点，大事不出行业，矛盾就地化解，最大限度把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起诉之前。不止化解金融矛盾，不止是处置投诉纠纷，工作室更集多项服务于一体，金融纠纷解决咨询、维权路径指引、电信诈骗、非法金融活动识别劝阻、银行、保险等金融知识宣教，从源头防范矛盾滋生，真正实现了调解加咨询加反诈加宣教四位一体。截至目前，全市249家北京金融业枫桥工作室已接收群众咨询及开展调解8200余次，覆盖息费争议、产品销售纠纷、账户功能受阻、保险理赔等多个高频纠纷场景，开展反诈和金融宣教10000余次，点对点受众超过37000余人，立足首善之区，打造首都样板，以统一平台、网点下沉、中立调解、诉调衔接、源头治理为核心，构建起监管引领、司法支撑、调委统筹、机构主责、群众受益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实现金融纠纷就近办、免费办、高效办。展望未来，北京金融业枫桥工作室将持续深化北京模式，扩面提质、数质赋能、专业增效、前端预防，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解分能力，打通调解与司法确认全链条，推动金融纠纷化解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转变，持续提升金融消费者获得感、安全感、满意度，努力打造全国领先、国际一流的金融纠纷源头治理样板，为金融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贡献更大力量。
1: 迎来到金智惠民消保小课堂。近期，一些不法中介以代理维权、代理退保、债务减免、修复征信等名义，诱导消费者签订所谓法律咨询服务协议，实则以虚假宣传、伪造证据、恶意投诉等手段谋取暴利。他们常用五步套路：一是夸大宣传，谎称拥有专业律师团队，打出不成功不收费的宣传话术；二是设置不平等协议，收取高额服务费；三是违规收集身份证、银行卡、流水等敏感信息；四是教唆消费者反复投诉、缠访、闹访；五是威胁恐吓，甚至以影响征信、牵连家人向消费者施压。一旦参与，消费者不仅面临个人信息泄露和资金受损的风险，还可能因恶意投诉、伪造证据承担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甚至涉嫌犯罪。建行温馨提示，遇到金融纠纷，请通过官方客服、营业网点等正规渠道反映诉求，切勿轻信网络上所谓维权中介、法务咨询。如遇类似可疑情况，可前往就近建行网点或枫桥工作室进行咨询。依法理性维权，警惕不法分子侵害，守好您的钱袋子和信用记录。
2: 热心网友转了50万元求投资，
3: 我可能把银行卡可能外泄了。
2: 连续两天取现金，是虚惊一场还是精心布局？
4: 你有哪个骗子吗？
5: 反正
4: 我都60多岁。
5: 是。
2: 2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聚集着30多名老人，其中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6: 我就看到那些老人可怜，你知道吧？
5: 我们来了，你们的钱肯定被骗走，骗人的，该受到什么处罚，你们也走不了。
2: 喝个茶，银行卡差点被冻结，这是怎么回事？
7: 手机，别放那儿啊！
8: 别动
7: 啊！什么理由叫你们过来的？
9: 凭什么带我？
10: 依你身电诈骗啊！
2: 蜜蜂计划提醒您，骗子盯上了您的银行卡，小心成为骗子的帮凶。
11: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12: 在行动。
11: 哎，非常高兴今天来到咱们回龙观。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您的银行卡上突然收到50万的转账，
13: 哇，
11: 您觉得可能是怎么回事？
13: 我做梦，
11: 做梦，做梦呢？真的，真的，
3: 我可能把银行卡可能外泄了。
11: 收到50万，高兴不高兴？
13: 高兴呀。
11: 对，高兴啊，我也高兴啊。打算买点什么呀？
13: 不敢买。
11: 哎，为什么高兴还不敢买呢？
13: 谁知怎么来的呀？
11: 哎，谁知道怎么来的？警惕心特别好。
13: 别人打错了呢？
14: 我觉得肯定会有人。

0: 那说对不起，我打错了，你把我转回来吧，就是用别的渠道把他钱给蒙。
1: 我本来以为他是说着玩的，没想到他真的给我转账了，一张银行卡转了30万，一张转了20万。
2: 李女士的一名网友说，自己身份特殊，不方便投资，希望李女士代为投资。在收到50万元的转账提醒后，李女士和爱人刘先生简直不敢相信呐。随后，夫妻俩在取款机上真的取出了4万元现金，两口子越想越不对，于是便报了警。这50万元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场的观众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会如何处理呢？
0: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就如果你说明白了，你是让我帮着你投资，我个人认为没什么问题。
3: 哎，我也觉得没问题。你比如圆圆嘛，他图我这人，那可以理解。
0: 对，
4: 我瞎呀，
3: 怎么说话呢？这个
5: 不愿意。
6: 为什么不愿意？
5: 怕被骗呗。
4: 不安全，我觉得。
6: 怎么不安全？反正就觉得有点怪。给这位女士打电话要给她汇钱的，确实就是诈骗分子，但是套路是什么样的？我们有请昌平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赵丹妮来，有请。
4: 就是咱们这个所谓的收到的这50万啊，他不是说骗子自己把自己的腰包掏给您了，而是说骗子把上一个受害人那儿骗来的钱转给这个李女士，一来呢是诱导这个李女士再进行大额的投资，同时也是通过李女士的卡进行一步洗钱。
7: 可是他怎么这么自信李女士就配合他呢？
4: 即使回不来，对这骗子来说是没有任何损失的，他只是就再去骗下一个人就可以了，这钱本身也不是骗子的。
8: 我想知道，如果这个李女士她不报警，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
6: 现在问题就来了啊！我问问，来，王律师，请。
9: 刚才观众朋友啊，大家都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一般都不会和诈骗分子去进行合作。那可能在我们这个分析过程中，可能会知道哦，这是诈骗分子犯罪所得，我把他咪了，应该也会没有事情。但是在法律上不是这样进行鉴定的，我把他自己放在自己的账户上了，那可能构成了通常老百姓所说的啊叫掩隐罪，在法律上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通过银行流水是可以查到你这里的。那这个情况下呢，你可能就会作为一个犯罪嫌疑人。
6: 在短片当中，李女士呢很警惕，第一时间报警了，所以呢既帮助其他的受害人保住了这50万，同时呢自己也没有经受损失，但现实当中确实有迷糊的。我们继续往下看。
10: 你说的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11: 那骗子还能往我这卡里打钱呢？现实吗？
10: 是吧？
11: 你有哪个骗子往我卡里？我都60多岁了。
10: 是，反正你自己看，我们银行和我们没别的恶意啊，就是怕你这个钱来了无名以后被别人给骗走了。
2: 为了明确资金来源和用途，张女士还与军人丈夫通了电话。
10: 那你说你老公又不让接电话，完了你给你转钱的电话也没有，你这不天上掉馅饼了吗？
11: 妈，那这骗子给我6来岁转钱了？
10: 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11: 儿。那也不可能，我6来岁的，我上这个当？我丈夫跟他们联系，是他战友，知道吧？
10: 能不能通过电话证明一下？
11: 不行，他在部队不是那么随便的。
10: 什么部队不让通电话呀？大中午的，核潜艇他通不了电话，潜艇里通不了电话。
11: 银行问你，你要是同意，我就给你取。
10: 你是跟谁联系呢？
11: 我老公啊。
6: 结果。3天时间，整个剧情发生了大反转，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12: 公安这边接到了一个被害人的报案，然后呢，被害人说这个自己在网络上被人电信诈骗，骗了14万。公安机关呢就对这个被害人的银行流水进行了查看，发现呢被害人的钱款的去向呢就是我们这个嫌疑人的账户。
2: 14万元的电诈赃款汇入的居然是张阿姨的账户。钱一到账，张阿姨便马不停蹄地完成取现，火速转交幕后之人。3天前在银行，张阿姨所展现的条理清晰的解释，居然全是精心设计的表演。
12: 其实是去取钱之前，他就跟他这个上家的博主已经商量好了，就如果说遇到有银行的人员的这个劝阻和询问，或者是民警的劝阻和询问，他们就假装称作说这个是给自己的老公取社保用，如果是需要这个他这个上家进行配合的话，他这个上家还会配合他演一场戏。
13: 您是银行打给骗子钱了是吗？他还是那个有点那个被这个骗子利用了。
14: 咱民警都去了，你要说了就跟着一起把那个

0: 你不要动我手机，
1: 你现在涉嫌违法，我有权利扣押你手机。你跟我说你干嘛呢？
0: 我干什么？现在你没有这个权利吗？
2: 我看这名男子正在教授另一个老人操作手机，没有注意到我们，于是我就上前控制住了这个男子的手机。后来我们就开始对其他老人也进行询问。
3: 面对民警的询问，他们默不作声，都在低头操作手机。这些老人聚集在一起，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都沉默不语？
1: 正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大了，就算是我大姨，她可能都上过当，被骗的。我们来了，你们的钱肯定被骗不走，骗人的该受到什么处罚，你们也走不了。
4: 咱还怕咱们被骗？
1: 是。
4: 现在是网络诈骗可多了，他们也是为咱负责。
1: 您听着，那大姐说的没毛病，民警来了不可能是害你们来了。
3: 在民警的不断开导追问下，终于有老人开口了。
5: 什么看的？我们这都是守法公民。
1: 您配合我们工作吧。您打开手机，然后呢，您就讲讲这是怎么回事，您是怎么认识的这个人？
6: 说那个国家要发扶贫资金，
1: 是吧？
6: 所以我们就过来了。过来呢，就想了解一下。
1: 您是跟着过来的吗？
6: 对，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就过来了。
3: 随后，老人们放下了防备，藏在出租房内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
4: 说那个国家要发扶贫，就听一听。
1: 怎么扶贫呢？您给我讲讲。
4: 说要给钱，俺们一听真给钱，那就来。
1: 是吧？
4: 要来上这来了。
7: 今天是怎么过来的？谁找的您呀？
4: 哦，就里头的你。
7: 是朋友之间介绍的，是吧？这都是下的这个软件，我看一下。
4: 这个软件
7: 是叫乡村振兴吗？
4: 对。
7: 进不去了呗，是吧？
4: 我瞅瞅。
7: 挣着过钱吗？您这个？
4: 这刚弄的没有呢，
7: 还没挣着钱呢，
4: 怎么就转圈呢？这里是老师
7: 啊，
4: 你下载连接以后，他就出来这么一个人。
7: 嗯，就这个软件是谁告诉您的呀？
4: 他们给发的连接啊。
1: 那边有这 APP 吗？
8: 是今天下的吗？
1: 对，那边有这乡村振兴吗？
3: 据了解，老人们根据组织者提供的链接下载了一款名为乡村振兴的软件，说是只要按照要求的步骤操作，就可以领到300万元的扶贫资金。
2: 现场我们对这个人员进行信息登记的时候发现，老人的年龄普遍是偏大，退休老人为主。他们一直以为这个乡村振兴的项目是真实存在的一个项目。
1: 这个 APP 的名字叫乡村振兴，但实际上它跟这个振兴一点关系都没有，它里边就是一个类似是一个聊天软件。
3: 民警介绍，3天时间，这里来了80多位老人，他们都是抱着稳赚不赔的心态，不仅能够包吃包住领奖品，还有1天40元的生活费，更重要的是还有300万元的扶贫资金诱惑。
1: 最重要的一步都是要进行这个验卡，如果要验卡，就需要进行刷流水，刷流水就是从其他的账户把这个钱转进那个老年人的卡里，再通过老年人的卡进行转出去，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笔流水，实际上就是将这些银行卡提供给诈骗分子进行使用，因为在刷流水的同时，就有诈骗分子的诈骗的钱进入到这些老年人的卡，这些老年人在不知情的时候就帮助这个诈骗分子进行了这个洗钱。
3: 民警介绍，这些老人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是在从事洗钱活动，以为做完任务就能领钱了。实际上，老人们刷流水任务中操作的钱款都是不法分子诈骗所得的赃款，参与其中的老人们不仅领不到钱，自身也将受到影响。
1: 这个肯定是领不到钱的，因为嫌疑人他在一个地方讲课不会超过3天，一般讲完了之后就走了。后续有很多老年人，咱们进行取证的时候发现他们这个银行卡因为涉嫌这个诈骗已经被冻结了，这样的话也对这些供卡的老年人生活带来了不便，影响了征信，实际上也是贪小便宜吃了大亏。
9: 只需要用银行卡，然后呢配合刷流水，3天去了80多个老人。我特别想问问律师啊，就是老人们好像也不是特别确切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么他们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吗？
10: 当然说这个老人可能说和社会接触面相当于说发生了一个断层，可能主观恶性就是很难去判断。但是在一定情况下，有的时候老人还可能涉嫌构成犯罪，比如说这个老人可能是被多次利用。如果说你被利用了一次，我们可能说在他主观上可以去判断啊，他可能说明知的可能性比较小。如果是同一个人多笔资金，那你要想合理怀疑他为什么有那么多钱。 同时如果你说你的获利情况，你多次获利，这时候你都要发生合理怀疑。如果你没有怀疑，继续提供帮助，那从这些几面去分析，然后你的客观行为又完成了，也可能会推断你主观上存在的一些主观故意，那这时候你可能就构成了一个他的协助犯。
9: 所以要看一次还是多

0: 多次，看你到底是主观还是被动。
1: 对，还有就是你和他的一个紧密程度，就是从多方面行为来分析吧，从他的客观行为最终来反观他的一个主观。
0: 我问问民警同志，丹妮，真的有国家扶贫金吗？
2: 如果说有一些福利啊，最小的单位也是由街道来发放这些，或者联系您领取这些福利啊，在上一级的可能这个社保局啊，这个政府呀、这个国家机关、国家单位来联系你。如果说你手机上就收到一条短信，这个能领这个多少多少钱，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0: 啊！还让你下载一个软件，
2: 对
0: 啊，什么国家扶贫金 APP，
2: 对
0: 吧？
2: 对
0: 对
2: 对，绝对是不可能的，这个就100%就是诈骗。
0: 这是不是一个新套路？我就是线上线下开始联动了。
2: 对，现在是骗子不光是线上骗，线下呢就是召集这些可能这些退休的老人啊，老人可能就像刚才咱们王律师说的，老人与社会断层啊，接触新鲜事物较少呀，不知道这个什么所谓洗钱啊、刷流水啊这种行为，骗子就利用老人这种心理聚集在一起，在线下利用老人来进行洗钱，线上骗人，线下洗钱。
0: 嗯，骗子可能是在千里之外的境外，但骗子的帮凶可就在咱们身边。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3: 您把您手机给我看看吧，啊，我看看你们都怎么说这事儿。
4: 我这也最好别看。
3: 我需要看啊，您为子女考虑考虑啊，我们公安局来都是为帮你们来的，从来不会害谁。
5: 这名坐在银行柜台前想要取钱的老人姓霍，已经79岁高龄。他说要取10万多元的现金给孩子结婚使用，但是面对民警以及银行柜员的询问，老人回答的支支吾吾，十分可疑。
6: 这老头需要取钱，需要转款，自称是需要给儿子结婚用，需要转出23万余元，已经转出10万，剩下的13万多取不出来，被冻。他们两个人自称是朋友，但是在了解他们个人信息的时候，我们把他两个人分开，他们却互相答不上来是什么关系和其他的详细信息。这样的话我们就怀疑老头可能是被骗来的。
7: 跟您聊多聊几句啊，因为现在啊诈骗的啊比较猖獗，方便方法啊很多，陌生人也好啊，对吧，不要轻信啊，更不能给人家转账。那个您这那笔钱是谁给您转的呀？
8: 就别离开我的事，今天转的。
6: 老太太是以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的这个理由骗取这个老头来拿着银行卡本人身份证和手机来跟他说要把国外贪官的钱回收，通过这个项目的话可以给你一些相应的补偿或奖励。
7: 谁还的这些钱呀、叫什么呀？哎呀，
8: 他让谁转的我不知道。
3: 我再问你一遍，叫什么名字？能不能配合工作？
9: 不能，咋了？
3: 不能啊！顺义公安局民警啊，我们这儿三个民警对你依法盘查，为什么带他来呀？
9: 不知道。
3: 不知道，谁让你带他来的？
9: 不知道。
3: 我们现在怀疑你涉嫌奸诈。
9: 你随便
3: 啊。
9: 那是你怀疑。
5: 面对民警的询问，杨某十分不配合。
9: 凭什么带我？
3: 依你涉嫌电信诈骗啊，
9: 我诈啥？他
3: 对你进行依法进行传唤。
9: 少来那套！
10: 干什么？
9: 你质疑吗？你凭什么会带铐子？
3: 因为你违法了。
9: 我哪点违法了？证据呢？
5: 原来霍某跟杨某是通过李某认识的，三人相约在一家茶馆里先期进行沟通，然后装扮成夫妻，以给孩子结婚需要用钱为理由进行取现，没想到被当场识破。随后民警对李某的行踪展开调查。
11: 知道为什么找你是吧？
12: 不干这事儿，
11: 跟你不干这事儿，
12: 不是没钱吗？
11: 知道跟你了，那是真没
6: 钱。在嫌疑人租住的出租房屋内，也是抓获跟他同案的一个那个朋友，他们俩同时带着霍某来到北京。
5: 目前霍某、杨某、李某等五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被刑事拘留，而类似的案例在不同的地方依旧在上演。前不久赵女士遭遇电信诈骗，损失了10万元，这笔电诈赃款竟然流入了一位78岁老人王某的银行账户，而王某表示自己从未接触过诈骗呢，更不认识被骗的当事人呢。唯一的疑点就是自己在一年前认识的邓某， 那几天，邓某突然主动联系自己，称有一款扶贫基金的项目可以为贫困百姓发钱，解决生活困难。王某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带着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和手机来到了一家茶室。
10: 这个咱们一级卡卡主现场用手机拍的一小段这个现场录像，就是咱们视频中这个姓邓的这个老头啊，通过他介绍说是去领取这个国家扶贫基金，实际上就是在用他这个手机银行进行这个非法的操作。
5: 这段喝茶的视频就是王某拍摄的，视频中戴着白色帽子的就是邓某，旁边还有一名男子拿着王某的手机和银行卡不停地操作。当天邓某给王某转账几百元，自称是扶贫金，实际上邓某他们拿着王某的银行卡已经完成了洗钱操作。随后民警在这家茶室内将再次作案的邓某等四人抓获。
13: 别动，别操作，别动，别动，放那儿。
14: 手机，手机放那儿啊！
15: 别动啊！
16: 什么理由叫你们过来的？
17: 他说这儿能说什么扶贫吗？
5: 经审讯，该团伙专挑老年人下手，谎称代办扶贫金骗取信任，暗中操控被害人账户为电诈资金洗白。目前邓某
18: 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贪心，咱们都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咱们不能为了所谓的多少多少盈利，骗子让你干什么什么。
19: 江桑子志，以月为桥。

0: 正如今晚我们晚会的主题，生动全球，
1: 科技赋能文化，青春叠亮未来。从 AI 共创到城市的声音采样，从全球赛区再到我们水立方的舞台，其实这就是生动全球音乐有我最生动的注脚。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流行歌手张瑞与我们的金奖选手一起共同来演唱他们创作的写给我们的歌，有请。

0: 们选手精彩的表演。
1: 写给我们的歌呢，对于水立方杯比赛，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都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因为他写的是青春，唱的是未来。我们也期待通过这首歌，祝福水立方杯未来可以汇聚更多的力量，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2: 是
0: 的，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其实每届水立方杯的成功举办，都离不开众多海外侨团、华文媒体、华文学校、中资机构的鼎力支持。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的是2026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优秀组织奖的获奖单位名单，请看大屏幕。

0: 的是最佳组织奖的获奖单位名单，
1: 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最佳组织奖的是巴基斯坦分赛区、美国达拉斯分赛区、菲律宾分赛区、俄罗斯莫斯科分赛区、德国柏林分赛区、马来西亚分赛区、哈萨克斯坦分赛区、日本大阪分赛区、美国旧金山分赛区、韩国首尔分赛区、泰国宋卡分赛区、中国香港分赛区。
2: 小的时候老人经常会说啊，把自己心底最深的那个愿望悄悄地写在纸上，放在一个小纸袋里，挂在家门口的树上，然后呢心里要默念自己的愿望，把双手放在树上说一定会成真，一定会成真。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晚会现场呢，同样我们也请到了一棵愿望树，一棵希望之树。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所有的获奖机构再次请上舞台，感谢大家一年的付出，谢谢你们。
0: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仪式，将由台上的获得优秀组织奖

0: 和最佳组织奖的代表们以及我们台下的所有观众一同来完成。待会儿我们会请大家一同来点亮这一颗代表着凝聚力和生命力的心愿树。
1: 来，倒计时，各位朋友们想好自己的愿望，五四
2: 三
3: 二
2: 一，
3: 点亮。
0: 硕的成果，
1: 再次感谢你们，谢谢。我们的愿望一定会成真的。
0: 是的，刚才我们看到我们的心愿树在舞台上熠熠生辉啊，而其实树上发出的每一点的亮光，它都代表着一个关于中文、关于音乐、关于传承的心愿。我们也相信这些美好的心愿一定能够实现。
1: 是啊，从巧克力的乡愁，再到民歌当中的多元文化，从故宫的传承的历史文明，再到面向未来的青春共创，那些愿望呢，我们汇聚在一起，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希望之光。
4: 没错，生动全球，音乐有我，今夜我们点亮的其实不仅仅是一棵树，更是全球华语音乐爱好者共同的梦想，让世界听见中文，让中文连接世界。
0: 其实在今天整个晚会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旋律是多次的响起，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听到这一段旋律就会忍不住的想要跟着哼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一个小小的愿望。
1: 我相信现场的朋友们都已经多少猜到了，其实这首歌呢就是享誉世界的中国经典民歌《茉莉花》。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就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与所有的选手们共同再一次唱响经典《茉莉花》。

0: 一曲《茉莉花》，从中国唱到世界，从过去唱向未来，它是最美的中国旋律，是具象化的，生动全球。
1: 朋友们，今晚我们在水立方见证了荣耀，也见证了热爱。每一位选手，每一位嘉宾，每一位台前幕后的工作者，都是音乐有我的践行者。
2: 是的，年年有新意，岁岁常相聚。让我们从今夜出发，相约明年，共赴下一届的大赛。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2026年文化中国。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2: 我是大鹏，
3: 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6: Wonder。 大家好，我是曼妮，
7: 我是郎朗。
8: 本土少年 C 六
9: 二小玫瑰，
10: 玫瑰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吴世，
12: 我是老狼，
13: 我是开公馆。
14: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5: 恭喜少亮这个夜晚。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绿心森林公园，
1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心怀坦荡，好运相随。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浩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0: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6: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7: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18: 手臂呢给烫得呲呲呲的冒着烟。
19: 发现红军大将打过来了。
20: 当时红军很猖獗，就从这里走过去。
21: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22: 我真的特别怕。
23: 没事，来闭上眼睛，别害怕，长征就是充满艰辛。
24: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还是个娃娃。
25: 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26: 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生个希望留给里面的战友们。
27: 我们与他们同样的年纪，不同的青春。
4: 红军不怕远征难，
28: 今天我想以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29: 隔着时空，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
8: 太空吧！
16: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

0: 喂，你别催了，我刚发上去，今天还多写了500字。
1: 我每天还得去山上弄山参喂狗，晚上回来连饭都没吃呢，就得要给你写小说。我确实是你亲老舅，但你也不能往死里弄我。
2: 哎，不是，我姥爷说想找人过来陪他聊会儿天儿，我今天晚上得出去面试
1: 一高管。
0: 这个时间你去夜总会面试啊？
2: 你咋知道的？
0: 你那些高管不都是从夜总会面试过来的吗？
1: 不是，
2: 一个都不是夜总会招的。而且我今天面试这是一男的。
1: 对待人才咱不得热情吗？敞亮吗？我去招待人家去。
0: 行了，我过去。
2: 哎，老舅，你可算来了。
3: 你们现在招聘人才都去夜总会里招是吧？
2: 哎呀，高管嘛，没办法，我这也是礼贤下士。
3: 那网站弄得咋样了？我看我那文章就500多点击率啊。哎，
2: 这里边还有我们自己人点的300多次呢。
3: 那还干啥呀？凑合吧。
2: 人家刘备当年被撵着四处乱跑的时候绝望了吗？没有吧。人家非但没有散伙，还去找了诸葛亮，三顾诸葛亮于草堂之中，最后怎么着了？赤壁之战一炮打响，跟东吴曹魏形成三国鼎立之势。
4: 你呀，少说两句吧。
2: 不是老爷，我这跟我老舅阐述一真理。
4: 你知道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2: 我知道，但是我是晚辈，我没法说，得您说吧。
4: 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本事太多，想法太多，干啥都没长性，最后啥都没干好。二胖啊，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2: 我不知道。
4: 你最大的问题是啥本事没有，想法还挺多。
5: 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哎呦，爸，咋整呢？
2: 反正我觉得我能干好。
5: 这家伙知道就睡着了。哎呦，
6: 支着胳膊就能睡着。
4: 没睡。哎，我回屋喽。
5: 走。你跟你姥爷聊的，你呀真行。
2: 哎，我先去了。
5: 干啥呀？
2: 面试去啊。
5: 那你叫我来干啥呀？
2: 这不是我叫，我姥爷让我打的电话呀。我赶紧去了啊，老舅。咱们网站这周的独立 IP 和 PV 量是多少？卢姐，这块应该是你管的吧？你不能说不出来吧？
7: 确实是我管的，特别具体的数字我是说不出来。
2: 丽，等会儿。老舅，
1: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2: 我这开会呢。
1: 我就在外面，出来。
2: 行，这就出来。
8: 老舅，我这真开会呢。你呀，除了开散伙会以外，其他的会都没什么意义。
2: 你找我到底啥事儿啊？
8: 你姥爷，我觉得可能撑不了太久了。我想让你妈回来。
2: 这事儿你决定就行了。
8: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2: 我不打。
8: 你打。
2: 你打。
8: 你打。
2: 你打。
8: 你是他儿子，应该你打。
2: 你跟他比，我跟他熟。
8: 你不是前段时间在国外还跟他待过吗？
2: 反正我不打啊，要打你打。
8: 你得打。
2: 我上去吧。
7: 霍总，咱们这新公司到现在开了4个多月，账面上就只剩下10多万块钱了。
3: 咱们这新公司从开业到现在花了多少钱了？
7: 134万多。咱们这下个月的工资可怎么办

0: 喂，你好，哪位？
1: 喂，您好，我姓周，请问你是七狗文学网的负责人吗？
0: 啊，对，是我。
1: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了。我是有一些商务上的事宜想跟你沟通一下。
0: 哦，你是说植入广告的事儿是吧？
1: 不是，我是想咨询一下，你们网站可以考虑出售吗？
0: 啥？啥？
1: 你们网站可以考虑出售吗？
0: 只要价格合理啊，都好商量。
1: 好，那我方便去贵公司拜访一下吗？
0: 方便。
1: 下周一方便吗？
0: 行，没问题啊，我把地址发给你。
1: 古龙巨是你们的签约作家吗？
0: 是啊，独家签约，终生签约。
1: 我方便也见一下他吗？
0: 那没问题啊，这都没问题啊。

0: 霍总。你好。
1: 哦，周小姐是吧？
0: 对。
1: 霍小阳，霍小阳。
0: 你好，你好。
1: 那个咱们楼上聊。啊。楼上聊，楼上聊。
0: 好。
1: 来这边，周小姐。周小姐，周小姐，这边，里边请。里边请。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周小姐他们公司啊，最近一直在收购像咱们这样有特色的文化艺术类的网站。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周小姐能对我们网站感兴趣。这样，让我们公司同事 Lucy 呢，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情况啊。
2: 我们公司成立于11月，也就是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亲爱的，你先把衣服穿上，坐。我今天一大早从北京过来，除了跟大家学习这个文学网站的运营经验之外，我主要是想见一下古龙剧这位作者。啊，霍总，我来之前不是跟您说了要见一下古龙剧吗？
1: 哦，我安排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咱们跟他见面。
0: 哎，那现在这个11点了，咱们要不提前开饭吧？啊，我下午2点半的飞机回北京，回北京还有个会。
1: 那公司介绍先不听了。
0: 文学网站真正的核心永远是创作者。公司介绍这个 PPT 很好，那个发我邮箱吧，我回去慢慢学习。
1: 行，记着点啊，记着点，到时候发的。啊，那咱先吃饭。
3: 周小姐，你放心啊，我们虽然现在只有一个古龙剧。但是我们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像古老师这样优秀的作家会加入我们的团队。
0: 你的自信从何而来呀？
3: 我们创办网站的初衷就是给这些优秀的创作者们提供最好的土壤以及最优渥的薪资
0: 待遇。不好意思，作为一个专业的互联网投资人，我想跟你说两句实话，可以吗？你的七狗文学网从页面设计到理念可以说是非常粗糙，非常业余，市面上不说18000个吧，啊，如果单看你的网页价值，那价值不大，非常不大。
4: 那你这个大老远从北京跑过来，又要收购我们网站，是因为？
0: 因为古龙剧这个作家，因为你跟他的合同。当然你也别灰心啊，你们眼光是不错的，能签约到这样一位作家真的很不错，他的文风

0: 都有这种迟到的恶习啊。
1: 二胖，
2: 这儿，
0: 这家伙找迷路了都。
3: 二胖是
0: 霍总，霍总，
2: 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
0: 哦，专程来收购我们公司的
3: 哦，不是收购公司，我收购他们网站哦。您是
2: 哦，这就是你一直找那古龙剧，
3: 古老师，幸会幸会，专程来找您的，
0: 幸会幸会
3: 啊。所以你们早就认识是吗？
0: 二胖今年是那个霍总今年是
2: 26，周岁25，
0: 那认识25年了
3: 啊，出生就认识。
0: 我是他亲老舅。
3: 原来是这样，难怪难怪。那古老师，您是一个职业写手？
0: 我不是，我不是。
3: 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职业是养山参，然后业余呢是养藏獒。你从北京来的，你们那边有钱人多，应该也玩狗。这个藏獒的市场特别好，我这是黑珍珠，种好。还猛，你这那边的朋友需要的话，你推荐一下，可以来找我这个配种，他呀很猛。
3: 好，但我们目前无福销售啊。您刚刚说现在，所以之前您是做？
0: 之前我是工程师，后来呢，这个，哎呦，这个要说起来的话，你得问我某年某月在做什么，因为我做了得有20多个行业。
3: 咱国内有20多个行业。
0: 国外。我也参与了一些，
2: 啊，对，我老舅在国外待了10多年，
3: 哦，难怪您造型看着是挺别致的，
0: 那行，那咱聊正事儿吧，您这个是要收购他网站吗？
3: 与其说我想收购他的网站，不如说，我想收购您这个版权，因为我对他这个网站没什么兴趣，我主要对您的作品有兴趣。哎呦，我今天来主要也是想认识一下您，看看有没有机会跟您直接签约，让您做我们的签约作家。
0: 我不签约，我也不是职业写手，我写的东西都是让他给逼的。哦，
3: 那
0: 咱来点实际的吧。你想多少钱收购他这个网站？
3: 如果古老师把作品连载完的话，我能收到30万。
2: 不，
4: 周小姐，我们算了一下，从创办这个网站到现在，我们投入已经差不多130多万了。
3: 资本的逻辑从来不是看你投多少钱，是看你值多少钱。如果古老师把作品连载完，我可以出到30万。如果你觉得不合适，那我们就保持联系，如果有一天你的网站做得更好了，你可以再来找我，你觉得 OK 吗？还是再找别人？
2: OK
3: 好，
2: 就30万。
3: 那我提出的条件必须要达到，古老师必须把作品连载完，重要的话说3遍，我现在已经是第3遍了。
2: 这都没问题，
0: 你等会儿啊，你在答应他之前呢，你还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把这连载写完，你把你公司里边这些这个花瓶啊全都辞退，只留一个法务财务啊，再留个助手，行不行？
2: 不是，
0: 可以吗？你就告诉我行不行。
4: 行，
0: 我这边没问题了。
3: 您真不考虑当职业写手？
0: 哎，等不了，写东西让他逼着我已经很痛苦了，如果再有个合同束缚我的话，我估计我活不了多久了。
3: 尊重您，
5: 答应我的一定要做到啊。
6: 行，
5: 差不多得了啊。
6: 我开车送你们去机场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打车就行。
6: 我去山里喂狗，顺路。
5: 行，那不跟您客气，
6: 走。
0: 周小姐，狗的事儿我不是在跟你们说笑，狗是好狗，罗姐，这车的空调坏点。
7: 没事，其实以您的才华应该开个宾利什么的。
0: 开什么车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7: 您刚才说做过20多个行业，能再展开说说吗？

0: 做过歌手，但不是歌星，夜场歌手。
1: 真的假的？
0: 十几年前，我们这边很流行夜场，在夜场里呢，很流行唱粤语歌，我就在夜场里唱粤语歌。
1: 那您唱两句。
0: 我已笑的话不会好，我走到自己那去高度，偏偏我永未有夜想，问我一生做人的

0: 香啊，也贵。
1: 喂，老舅，
0: 我在山上呢，我一会儿回家洗。
1: 不是这个事儿，刚才我给老爷打电话了，他没接，我这忙，要不你回去看看呗。
0: 好，我知道了。

0: 爸，爸，
1: 你
0: 干啥呢？
1: 你这么咬我干啥呀？我就是躺在老扁上睡一觉。
0: 哎呦，你这睡得太吓人了！你干啥躺这上头啊？
1: 我也不知道，咋就躺在扁上了？刚做了一个梦，梦见鼎庆楼重新开业，梦见你妈也回来了，连张老爷子也回来了，就是你姐没来。
0: 那我喊她回来？
1: 不用。
0: 你身体怎么样啊？
1: 我觉着呀，可能我的寿数到了，73、84是个坎儿啊，恐怕这坎儿我过不去
0: 了。你别胡说八道了，啥坎儿不坎儿的呀？
1: 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这岁数了，能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咽气，也算善终了。孙子孙女都大了，孙女都快结婚了，也没啥遗憾了。
0: 行了，别说话了吧，好气。
1: 我想说两句，你还管我呀？
0: 你说，你说。
1: 要说遗憾呢，也有。当年张老爷子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把鼎庆楼经营到百年，要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可是现在鼎庆楼没了，咱家也没有人干这行，我真对不起张老爷子呀。这样啊，等我咽气了，你把这块老匾烧了，一半烧给张老爷子，一半烧给我，我到地底下给张老爷子赔不是。

0: 这个你拿好了，万一咱家哪辈人还想当厨师，你就送给他。这社会呀，不管到啥时候，都不能没有厨师。人得吃饭的，有了这门手艺。
1: 饿不死。
0: 你这说的怎么？哎呀，你这干啥呀？跟遗言似的，你这不是？万一哪天我真的嘎嘣死了呢？
1: 死咋有动静啊？还嘎嘣啊？
0: 行了，忙你的去吧。让我在这块老匾上再睡一会儿。

0: 郭明啊，你这头黄毛挺好看，挺精神的。
1: 你是咱家里唯一一个这么说的。
0: 要不我是你姐呢。把眉毛染一下，也染上黄的，更精神。
1: 是吗？
0: 行不行？
1: 回头我试试。这回你回来能待几天？
0: 辞职回来的，多待几天吧。
1: 挺好，多陪陪吧。
0: 这是哪个区啊？建得这么好？
1: 龙山区。
0: 啊？比国外建得还好呢。
1: 所以我就说，现在国内这么好，你为什么非得要一直在国外待着呢？
0: 我没有一天不想回来，哪那么容易啊？
1: 爸可说了啊，你要永远不回国，要么是汉奸，要么是逃兵。
0: 汉奸我肯定不是，就当我是个逃兵吧。
1: 你自己去跟爸解释，你跟他说，你说你是逃兵。
0: 行。
2: 又躺扁上了，爸，看谁回来了。

0: 李刘叔已经送回去了吧？嗯，送回去了。那行吧。你最近忙什么呢？哦，之前做了个网站，卖了。
1: 卖了多少钱？
0: 30,000。
1: 最近去看你爸了吗？
0: 我每个月都去，再有一年吧，他差不多就出来了。
1: 他变样了吗？
0: 没咋变，就是头发白了不少。
1: 你有他照片吗？
0: 没有。
1: 我能不能去看看他？
0: 应该不太行，只有直系亲属才能去看。
1: 我还不算直系亲属。
2: 吃过饭呢？
1: 我今天不吃了。

0: 小红，你在哪儿啊？
1: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是妈的。

0: 姐，
1: 哎，来啦！
0: 找啥呢？
2: 我爸呢？
1: 冲上去开会去了。啊，
0: 周姐啊，煲个汤，我妈病了。哎，
1: 这亲戚走的时候都付过了，汤煲着呢，还有半个小时就好了。等会儿啊。
0: 好嘞。
3: 没点饺子呀？
0: 我知道啊，我还知道你叫霍东风，要不要算？我可以给你爸

0: 咋了？
1: 老妹儿，你是崔小红不？你等着啊，哥下来找你。

0: 二位大哥有什么事儿跟我说？没你事儿啊！闭嘴！哎呀，没想到吧，碰上你了，而我，你可老有名啊！
1: 我有啥名啊？
0: 漂亮、好看、带劲的。哼，
1: 就你说，
0: 我今天整两张电影票。
1: 瞅着，电影开场了还要扒拉点儿，跟个看电影去。三个人，两张电影票，咋看的呢？
0: 你这么的，我俩你选一个。选不了。那咋选不了呢？还呀？
1: 瞧不上。
0: 笑什么笑？吃你饺子。你好好选一选，可耐看呢。
1: 包好了吧？好了。哎，
0: 老梅，你几个意思？你以为这家店你开的？
1: 就我家开的，我爸是这总经理。你别在这经理吧里的，
0: 那我找你看电影，怎么还看出毛病了？我今天就找我看定了这。
1: 干啥呀？哎呀！
2: 我去看个电影，哎，你干啥？
0: 松手！哎，你给我上来！
2: 快来人！快来人！小强，快来人！快来人！他妈弄死你！

0: 你弟呢？
1: 我弟，我说你请康在颖儿来着，他马上要开学了，让他学习去吧。
0: 走吧。
1: 你说这一带电影院有你多好使啊？
0: 不信啊？

0: 好了，哥，这来太快了。啊，人在哪呢？没事。啊，没事。今天挣多少钱？
1: 这20、20多一点。哎，
0: 今天挣的钱都是你的，给兄弟们买点吃的。
1: 谢谢哥，
0: 去吧。
1: 哎，上。
2: 哥，出什么事儿了？正好我把电影票钱给你。

0: 有用你自己揣着，给兄弟们买点烟，买点酒。
1: 你说呢？
0: 嗯，
1: 拿着。跟我前一阵看本书，叫《烽火戏诸侯》。你这是吸我们的呗？
0: 看够了吧？别墨迹了，忙去。
1: 好嘞，撤。
2: 啊，卖电影票啊？
0: 有的时候加五分，有的时候加一毛。
2: 投机倒把，坏分子！
0: 你要抓我吗？你要非这么说也没毛病。不过我敢保证，来这几家看电影的人不会丢钱，小偷都怕我。来一个我打一个，来一群我打一群。
2: 那我怎么不怕你呢？哎，就以后来这看电影，跟着你有面呗。
0: 那还用说？
2: 看什么呀？
0: 少林寺啊。
2: 谁看少林寺啊？看你们就得了嘛。

0: 国民啊，到了学校给爸单位打电话啊。
1: 好，那过人过人啊。
2: 干啥？打电话？怕我丢了呀？哎，丢的是你吧？这两天跟爸妈说你在同学家住，你在哪儿住？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嗯。
0: 我在哪儿住啊？
2: 我觉得霍东风啊，人挺好，我也挺崇拜他的。但是他长得呀，他不像咱老崔家的人。
0: 你懂啥啊？
2: 我也不知道他在道上混的这帮人，他是不是他长得显得那他跟你在一块儿像你老舅，你知不知道？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老跟人干仗，他不是在干仗就是在干仗的路上，有今朝没明日的。你崇拜崇拜他可以，那你跟他过日子，那爸妈还不吓坏了呀？
0: 你怕不怕？
2: 我怕啥？我又不跟他恋爱。
0: 那不就完了呗？
2: 你再想想。
0: 早想好了，就他了。
2: 开心就好。
0: 辛苦了啊。
2: 我觉得呀，还是玩玩就算了吧。
3: 你是不想让我们活了是吧？
4: 你说是不想让你活，就不想让你活呗。
3: 别人怕你，但我下山也不怕你。给我干他！我。啊啊

0: 哎呀，我不舒服，还要躲多久啊？在这儿，
1: 我们把房子避过去吧，警察知道我家，埋伏我。
2: 没事儿啊，你俩这是不是超生啊？没事儿啊，我媳妇儿就是接生婆，有事儿吱声啊。
1: 一见吃饭，你得吃啊。

0: 媳妇儿，哥哥哥，哥哥哥，媳妇儿，咋了？这咋了？咋了？咋了呀？啊？咋这么烫呢？咋办？啊？咋办？吃啥药？
1: 不知道啊。
0: 你是大夫，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也不是万能的呀，这病我整不了。
0: 不是你咋整？你不正经也无法。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调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2: 老想笑，绷不住。
0: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咋了呀？咋这么烫呢？咋办？咋办？吃啥药？
1: 不知道啊。
0: 你是大夫，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也不是万能的呀，这病我整不了。
0: 不是你咋整？你是大夫，你咋整不了？
1: 你别吵吵，我先回家。
0: 你回啥家？你回家吧，你给我治。
1: 我回家套驴车去，送医院吧。我是一条龙服务，治得了的我治，治不了的送医院。
0: 你套去啊！大哥，大哥，大哥，快快，
1: 你先去
0: 啊。喂，大夫，大夫。你妇产科怎么走？
2: 来，跟我来，跟我来。
3: 肺炎。
0: 这都黑了。
3: 嗯。
0: 有生命危险吗？
3: 倒是不至于。不过，她是孕妇，这个得格外注意。
4: 哎，同志，同志，拍片的地方怎么走啊？哎，同志，你停一下，你得告诉我怎么走啊！
5: 别动，老实点，叫什么名？叫什么名？
0: 霍东风。
5: 哪人？
0: 本市。

0: 回家，
1: 。
0: 不要脸的！
2: 你给我闭嘴！
0: 你这什么意思啊？
3: 说什么呀？
4: 别打他！
0: 别打他！

0: 爸怎么样了？
1: 没事，睡了。帮我好好看着二宝，出去一趟。啊？
0: 你干啥去？我听你去。
1: 不用照顾二宝，
0: 不重，摔不了他。

国明，姐这辈子没求过谁，不求你和爸妈能原谅我，只求二胖能平安健康，姐一定活着回来。崔小红。

0: 哎，你好，这里是鼎庆楼，您找哪位，请讲。
1: 麻烦找一下崔经理。
0: 哎，稍等，崔经理，崔经理，电话。
2: 喂，哪位啊？
1: 爸，我是小红。
2: 小红，你在哪儿啊？
1: 我在国外。
2: 哪儿？
1: 在国外，我现在在国外工作。哦，
2: 好好好，挺好，只要人活着，在哪儿都好。二胖也挺好的，都会喊妈了。
1: 是吗？都会叫妈妈？
2: 是，是他姥姥教他的。好，你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的，你多保重。

0: 干啥去？
1: 回来跟你说。
2: 你咋过来了？
3: 过来看看。
2: 我听说前两天崔经理怎么了？
3: 是。
2: 你咋没叫我呢？
3: 嗨，叫啥？大家都忙，尽量不给大家添麻烦。没事，老头走的时候挺安详的。
2: 那就好。
3: 你们老板在吗？
0: 进。冯总，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小崔。咱们十几年前这儿不是顶铁楼吗？他是我们崔经理的儿子。
4: 你好，你好。啊，我是叫哥还是叔呢？
3: 随便，怎么都可以。啊，
4: 行，崔叔。
3: 你这么年轻就开美容院啊？
4: 哦，我爸妈给的钱。哦，
3: 那也不容易。啊，
4: 那你来是想做点什么项目呢？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3: 不，什么都不做。我想问一下，你这店对不对？
4: 不对，我这店生意挺好的，而且才刚开两年，我这装修费才刚拿回来呢。
3: 如果我帮你把装修费出了呢？
4: 那也不对，我这儿做的挺好的，干美容院是我的爱好，我喜欢干这个，你不让我干了，我干啥呀？
3: 你继续开美容院，换个地方。
4: 那可不行，我这儿的客户都是我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是哪能说搬就搬了？你说是不是？崔叔，你想干美容院啊？
3: 我开饭店。
4: 你干饭店，那不是哪儿都能干吗？
3: 我就想在这儿开。
4: 那不好意思，我这里不能对，你要么看看别处。
3: 我就喜欢这儿。
4: 我也想在这儿干。
3: 多少钱都不行是吧？啊。
4: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家也不差钱，我就是爱干这个。
5: 呀，
0: 多加点肉。
5: 我呀，这摊子干了快30年了，这个煎饼啊，有着严格的配方标准，肉和菜一刻也不能呀，一刻也不能多加，知道吗？吃顿花椒。
0: 大爷，啊，你还没放鸡蛋呢。
5: 哦，对对对对。月亮，月亮，
0: 大爷，啊，还有辣条和榨菜呢。
5: 啊，对对对，榨菜啊，放这儿。月亮，
0: 啥呀？你这是？
5: 等会儿，别着急，别着急。不是那个，我就说实话，姑娘，这个整的确实不咋好。那个，完了，我就少要一块钱，你就收你3块钱呗，行吗？
0: 行啊。对。
5: 完了，那个啥，回来姑娘，这你拿个鸡蛋回去自个儿煮吃吧。啊，拿上啊。完，那上面有仨字狗肠子，完吃好你再过来啊。
0: 肯定来。
5: 我这点忙吧。
6: 你这么做生意，本儿能回来吗？
5: 那个鸡蛋和面，本儿是能收回来，那要加上医药费，他妈就收不回来了。
6: 咋还有医药费呢？
5: 那啥，要不今天早上吧，来个人不开脸，说是我这个煎饼摊子不好。你说我再咋的，我也混混社会啊，你说我能惯上吗？
6: 人家说的实话，你打人家干啥？你给人打坏了
5: 没有？这不没打过人家吗？这不脑子缠着纱布呢吗？英雄迟暮，美人白发呀。你吃饭没？我给你摊一个。
6: 不要，
5: 没事，我给你整一个。
6: 不，你别动，
5: 我给你加两斤。
6: 我自己来。
5: 你会吗？
6: 我当然会了，你记住我的手法。摊面的时候啊，你心别乱，一乱必稀碎。哦，一气呵成，慢慢来，然后先打鸡蛋，匀开。摊饼的时候啊， 你就想着给你们家小孩试衣服，那煎饼出来它那味儿就不一样，用心。啊，别毛了三光的。你尝尝。
5: 呀，呀，那什么，你再等一下，再等我看看。
6: 我还真得再摊一个，
5: 真不错。咋呀？
6: 我给我同学弄一个。
5: 那个5块一个。
6: 你好意思吗？
5: 我咋不好意思？我这不也有成本的吗？
1: 不是，太硬了，哪儿买的？
7: 我亲手给你摊的。咋样？
1: 现在养仨孩子这么难吗？
7: 养仨孩子，光摊煎饼那可不够，是吧？待会儿让小雪带你回家换套衣服，带你去见个重要的人物。
1: 男女的。
8: 你能提前释放？我真的替小雪开心。
9: 这您可别说这话，这都得感谢大家伙了。
8: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崔国明这么多年也一直关心你案子的进展。小雪啊，这些材料都在你那儿，你现在也是律师了，以后就靠你了。
10: 我一定一定给我爸一个交代。嗯，
11: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12: 好人自会有好报，您呢能活到100岁。哎
11: 呀，谢谢谢谢谢谢。

0: 自然累计也是1200万，但是
1: 老舅
2: 来了，
1: 你公司那些大美女呢？
2: 我这不是听你的都给散了吗？
1: 不错，
2: 我也想明白了，我们毕竟还是创业，所以呢不能光招花瓶，得招干活的人。我现在连干活都赚着磕碜呢。刘哥，我们去上个厕所去。
3: 刘浩，找我到底啥事儿？
2: 老刘，我现在创业又遇到瓶颈了，您得帮帮我。
3: 咋帮？
2: 是这样，我这次创业呢，就是把目光聚集在本市，啊，打算做一个全新的同城交友平台。
3: 那你就不应该把公司这些美女开掉，能用？

0: 网友发出这个聚会申请，你应邀参加。哎，你说你要去参加这聚会啊，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这帮女网友见你不得流哈喇子呀。哎，我是这么规划的，这一个月呢，你每一天去参加不同的聚会啊，只要去几次，咱这平台口碑直接就打出去了，到时候你万一再相中一个，给我带回家当个新老舅妈，我也没意见。
1: 嗯，二宝，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
0: 那没得说呀。
1: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个80年代的大学生在50岁的时候干这事儿呢？
0: 嗯，只是坐坐，不干嘛。我这不是看你一个人寂寞吗？
1: 滚。
0: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上回卖网站那30万又让我花差，
1: 那也不是你逼良为娼的理由。
0: 就10次，行不行？
1: 不行。
0: 5次，
1: 不行。
0: 3次，真坚持不住了。
1: 1次，不争论了。
0: 那时间能长点吗？
1: 可以。但我得叫上一个好这个的朋友。
0: 谁啊？
2: 那个，咱不有 QQ 群吗？加 Q 呗。
3: 加 Q 好，加 Q 了。
4: 各位啊。那个群里那个上善若水啊，就是鄙人。
2: 你也叫上善若水？
4: 咋的呢？
2: 我也叫上善若水。
4: 学我网名啊？
2: 谁学你呀？人家一开始有 Q， 我就叫上善若水。
4: 你换个名呗，你叫天道酬勤，啥？
2: 这多俗啊！你要喜欢你就叫。
4: 我不叫，我叫上善若水。
2: 这哎呀呀
5: 呀呀呀呀！光明！哎呀呦，
0: 大红哎！
5: 你俩怎么在这儿呢？
0: 哎，大红，你坐坐坐，啊。我的坐坐坐，
5: 王明你坐。哎，
0: 我拖把椅子来。哎，咱俩换个位置，你坐我这儿来，咱俩换换。
5: 啊，不是，国明你坐我这儿呗。
0: 你坐。哎呵。
5: 国明，嗯，我做梦也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你啊。还有你。哦。
2: 你们都认识？
0: 是，
5: 我们都是高中同学。哦，
2: 这么巧。
5: 他叫崔国明，这可是我们上学时候的明星啊，还拿过咱们全市第一届卡拉 OK 比赛的冠军呢。
2: 是吗？啊，你装了，我瞅瞅。哦，
5: 哎呀，他叫郭大炮。啊，也老有名了，还上过新闻呢。哎，我跟你说，
3: 相识就是缘分。我提议咱们大家碰一下吧。来来来，
1: 同
3: 这不是同学会，就先就别说了。
4: 我伸一口啊，
5: 听你的，国面。
2: 那就得我送了。
5: 那可不吗？这上厕所上这么长时间呢？
3: 喝得有点迷糊。
5: 哎，你别坐了，我给你点完歌了，《风的季节》。
3: 你咋知道我会唱这首歌？
5: 卡拉 OK 大赛冠军，啥不会唱啊？音乐，走。
3: 风的季节送给

0: 老舅，
1: 这边。
2: 你在研究啥呢？你要当厨了？
1: 你找我啥事儿啊？
2: 我是说，你能不能再去参加一次我那聚会啊？你这去一回调子起太高了。那现在女网友去参加聚会，一看你不在，天天给我们网站差评。这现在倒好，你人是火了，我们那网站开不下去了。
1: 又找我去坐台吗？
2: 那你也去过了，那哪是坐台啊？现在是让你当明星、当网红，等你火了，我给你当经纪人。
1: 你当的是经纪人吗？
3: 别糟践这个职业了。
2: 你这啥意思？
1: 滚出去！
4: 那你们最近在哪儿呢？
2: 在老家呢。
4: 好，那我明天过去。
2: 行啊，那你干啥了呀？
4: 谈收购呗。

0: 他是大。周小姐，我们现在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新的这个项目，新动社区。这个新动社区啊，
1: 不用，赶紧快穿上。这企业文化真是啊，霍总不好意思啊，我其实不是对你的新动社区感兴趣。

0: 那你是对谁感兴趣？
1: 你老舅。
2: 对，回头你这边吧，合同你一下。是的。行，好的好的。
3: 老舅。
1: 哎，吴老师。
4: 周小姐。
1: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1: 您看着憔悴了的吗？
4: 哎，让霍总给折腾的。
1: 其实霍总想法挺多的，就是啊，坐吧。我说说我来找您的想法吧。还是
4: 找我还是找他？
5: 找您。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
4: 开。
5: 我活了28年，第一次遇到像您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我觉得您就是一块璞玉，但是他需要人来雕琢。如果遇到懂玉的大师手里，它可能是和氏璧；但如果落到不懂玉的人手里，就是一块好看点的石头。所以
4: 你听明白了吗？你是那懂的还是不懂的？
3: 我当然懂了。
1: 在我看，我想打造属于你的 IP。
4: 我是什么侠？
1: 老舅。

0: 老舅侠？
1: 啥呀，他就是我老舅，我怎么还侠上了？
2: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老舅，但是像你老舅这样才华横溢又这么特别的老舅真的是太少了。你看老舅这个造型啊，染个黄毛，狂放不羁的啊，能唱能跳还能写，肯定是同龄人中的偶像，也一定是80、90后心中的梦中情旧。那谁不想有一个这样的？
0: 开个玩笑，50多了精力不行了，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也做不好了。
3: 那您想做什么？只要是您想做的，我刚才说了，我都可以提供支持，我愿意参与。
0: 我能暂时先保密吗？
1: 周小姐，我这儿有一商业计划，我能说给你听听吗？
3: 当然，你说。
1: 我发现啊，保健用品这个行业现在很少有人涉及。我老舅经常教育我说，把赚钱跟爱好结合在一块儿，那叫出息；把赔钱跟爱好结合在一块儿，那就叫败家了。我现在就准备干这个。
3: 保健用品是你的爱好。
1: 算是了。啊，
3: 好，那其他我也不多问，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你老舅参与吗？
1: 参与，参与，当然参与。我干啥，我老舅都参与。
0: 凭啥让我参与？干的啥破事儿，我根本不知道啊。
1: 老舅，你都不用深度参与，就你这岁数，这形象，你最适合代言咱们的保健品了。到时候你就拍个照片印在产品上就行。
3: 霍总，霍总，不好意思，我真听不下去了。你老舅这么支持你，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 那谁让他是我老舅吗？
0: 赵姐要不在的话，我真的要撕你嘴了。
2: 没事，我在你也可以撕，我当没看见。这样，你们撕之前，您方便给我留个电话吗？
0: 方便。

0: 别这么说啊，听着膈应。
1: 你跟谁俩呢？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0: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给我好好说话，听着没？
1: 哎，小犊子，你哪儿呢？我现在过去找你。
0: 我就在公司呢，你来吧，我等你。
1: 行，你等我，你别跑啊。
0: 我不跑啊，你不来你是孙子。
2: 你干啥？一直打？
3: 一会儿可能有人上门暴力催债。
2: 怎么会这样呢？
3: 能不能找几个哥们儿帮我把这事摆一摆？
2: 你在哪儿呢？
3: 在公司呢。
2: 行，我知道了。他是个男的，还是盲人？你要干啥？
4: 只是看着这么眼熟，在哪见过？
2: 跟你一块在号里待过？嗯。跟我办点事儿。
4: 干啥去？
2: 解决点债务问题。
4: 妈，你这活都急了？
5: 说走就走，你还欠我仨月工资呢。
2: 你那工资我肯定给你啊，快散了吧。
5: 我工资都拿不回去，我老婆孩子就给我散了。
2: 哎呀，刘哥，你也不用这么激动。
6: 老板，你不给钱我也跟你干。
5: 你是想干干活吗？
6: 我也干嘛干嘛。
2: 行了，都别激动，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一会儿有人来公司追债，说要砸咱公司，我是怕连累大家。啊。我这个人吧，不是刘哥，你要干啥呀？
5: 先存我这儿，拿回去看看去。
2: 你那拿走吗？那玩意儿？
5: 小红信啊，等你再洗，我再给你拿回来。啊！
6: 哎呀妈呀，这啥人啊？这是？老板，我相信你还会起来的，加油！
2: 谢谢啊。

0: 老舅，老舅，你到哪儿了？马上，马上！
1: 你老舅说马上，马上。啊，
0: 咋的了？哎，你那个道上不是有兄弟吗？你叫几个过来？
1: 谁呀？大鹏。
0: 大鹏啊！啊，
1: 大鹏不行，大鹏好像是听说前几年跟人胡搞，让人抓着了，完腿给打折了。
0: 折了？
1: 啊。小飞呢？
0: 小飞，小飞早改行了，当小偷了，钱也没抓进去了，
1: 住的那块挺大的那个。
0: 住的也不行啊，住的好像是在什么那个一个养殖场当饲养员呢，在乡下呢。你怎么都混成这样了？妈
1: 呀，啥话呢？说的，还混成这样？我跟你说，我们哥几个现在敌手，我混的最好，凭劳动吃饭。但是我这不也就这个摊煎饼吗？对不？不是你，问我这些不是，咱要干啥去？你给我整懵了，你刚才说走，我干啥上这了？就凭点事儿，你先把围裙摘了。
0: 到那儿以后，你拿出90年代那流氓的那样儿。
2: 那你说贼流氓了？不是，挺流氓的，就英雄气概那样。这差不多。哎，你在里边待了这么长时间，你有没有那种猛的吓唬人的那个？
0: 八大名啊，好使不？
2: 哎，
0: 我听说过的。
2: 嗯，谁见都没救。
0: 哎，他可以，他可以，他行，他行，你叫他。
2: 吴七一还有20年呢。
0: 你要着急用你俩签个，我就结个玉去。
2: 你说你那死样，你会说话不？你要不会说话，把你的坑闭上。那咋唠的嗑多崩牙呀？谁呀？
0: 啥玩意儿？我谁呀？你瞅啥呀？
2: 瞅你咋的？
0: 啥玩意儿咋的？啥玩意儿咋的？
2: 别老吃！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别打呀！哎呀，
0: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我说你快点啊，人都到楼底下了。
1: 哟，哥，那，哎，那小子，你给我下来。
0: 哎，别走了啊！别走了，再走一步我就跳下去。
2: 你干啥呢？
0: 看不出来啊。
2: 跳楼啊？行，我不耽误你正事，你这么点玩，问你个事，问完再跳，行不？
0: 你说。
2: 不是你，电话里边要五和六的，你大老远把我折腾过来，就为了让我看你直播跳楼是吧？
0: 这不你逼的吗？
2: 谁逼你了？我要逼你，我得逼你跳二十楼。我逼你跳个二楼干啥呀？我毛病啊我。
0: 二楼我头二下不死啊？啊，死了不得偿命啊？
2: 偿。今天你真摔死了，我真给你偿命。行不？你跳吧。不敢跳啊？你要不敢跳，这么的，二宝，你今天把欠我的钱还我，啊？完了，我给你直播，这楼我来跳。行不？来来来，我上去，下来了，我
0: 哎，别给我来这个，
2: 你还我钱就行。来来来，别来
0: 了，你别给我整这个啊！
2: 整哪个呀？
0: 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不敢跳啊？啊？不是，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是不是啊？
2: 我怕你行吗？来，你跳，今天我就坐这儿，我踏踏实实看你跳楼啊！你今天就真跳下去了，我给你免点。好，师傅，
0: 免多少？
2: 3000。我就当带我兄弟们看耍猴了。好使不？
3: 哼！
2: 哎，你说你一天天的，整的你跟电视剧里那柯震恶似的，撂最狠的话，妈挨最毒的打。你这是什么癖好啊？这是啊，你有瘾呐？跳不跳？你跳不跳？
0: 你别闹啊！
2: 跳不跳？
0: 你别给我闹！
2: 别闹了，跳啊！谁？你闹啊！跳！

0: 这仨你玩过？这都什么品种啊？
1: 小伙子，说话要客气点，要有礼貌。我是他老舅。
2: 不是，我瞅你也就三四十岁呗。你这么的，你告诉我你以前是跟谁混的？你说出来之后，我看看我认不认识。
0: 我呢，平常喜欢研究点佛学。你要说跟谁混呢？就算是和尚吧。你仨哪单位的啊？夕阳红社团的。
2: 听不听我的名字？我叫狗肠子。
0: 啥肠子？
3: 狗。
0: 棒棒啊！啊？哎。

0: 是啊。哎。
1: 哎。看没看着？
0: 剖腹产呢？
1: 再告诉你一遍啊，前几年我跟人家打仗，肠子被人扎断了很多根儿。到了医院之后，西医说我治不好了，但是我们家人呢，给我找了一个老中医接的狗肠子，我是活不了几年了，生死也看得很淡。再看这位来，单从这个造型上看，刚从国外回来的。别笑，
2: 没事，
1: 爸犯了事儿，刚从国外回来，重伤害跑路到国外。过了追溯期才回来，你再看这位，这家更了不地了啊！嗯，杀人犯，一刀毙命。
2: 杨大哥，我这不管你驴肠子马肠子啊，你国外回来的是吧？我也不管你从国外国内哪来的，都跟我没关系。今天就算你是人妖，你给我夹住了。那个不吱声，那个说你呢。是杀人犯是吧？那刀工不错呗。回头给我雕个萝卜。
3: 嘿，你们仨，
2: 我看你们仨岁数大，早就埋了。这没什么事，赶紧滚！
3: 我说伙子，你别口出狂言。你告诉我，你要怎样才能把他放了？
2: 我抓他了吗？我呀，他欠我钱。都是过期一个多月了吧？打电话也不接，赖着。我给我打电话，给我妈妈的嘴里边还。啊，非要说给我约一下子，让我来，给我比划比划，我来了，来洗床台上了，不管往下跳，二楼不跳，你他老舅是吧？
3: 对，
2: 这孩子你一想咋教育的呀？
3: 你说吧，你今天想咋的？
2: 他老舅啊，我干这行十几年了，从来没有暴力催收过，关键就这小子太气人，太气人，
3: 别动手，别动手，你想干仗是吧？你觉得我们三个老是吗？嗯，你们这代人啊。打架那叫乱抡，你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功夫啊？今天他不上手，就我们仨，对你们四个啊，五个，咱们楼下比划比划，这儿比划不开。
2: 是是，咱们找个风水好点地方。
1: 二胖，走，
4: 走，二胖，
2: 快跟老舅走吧。

来，都活动活动，活动开了啊！

0: 你就先在这儿跑路，跑路之余把他俩照顾一下。
1: 你别说啊，老舅，他俩跟咱爷俩还挺像。
0: 哪儿像啊？
1: 穿得像，
2: 发型一模一样。
0: 我还以为你说我也打呼噜呢。二哥，在山里边啊，

0: 一定要学会生活。你的吃、喝、取暖，都得靠这炉子了。山里的水不能喝凉的，得要烧开了喝。所以生活，你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嗯，
1: 老舅，这炉子是不是能把房点着了？
0: 理论上是可以，我没试过。你也应该不会试，你没这勇气。
1: 我咋没有啊？万一哪天我有了呢？
0: 那我就恭喜你了。
1: 老舅，我得在那儿躲多久啊？
0: 等我把这事儿摆平吧。
1: 你啥时候能摆平？
0: 不知道。
1: 你准备咋摆平？
0: 不知道。
1: 那我咋办啊？
0: 你欠了多少钱？
1: 哎，你就别问了，我是真不知道。再说你也帮我还不上。
0: 你欠员工多少钱啊？这个得先还上。人家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大家子，我先帮你垫上。
1: 员工的钱没多少，你问我们财务老刘就知道。
0: 二胖，你知道在你11个月大的时候就拿过全市婴儿爬行比赛的总冠军，这么小就有这么辉煌的成就，这说明你生来就不是一般的人，在你的同龄人里边，无人能出你之右。

0: 你想，你这么小又有这么辉煌的成就，早晚还要再拿冠军。
1: 干嘛？
0: 我给你唱首歌。我们是来自兔子窝山的三狗乐队。嗯。

0: 哎，今天春节啊？
1: 明天。明天，孟孟回

0: 纵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入手，再结合场内的零售商户做了一次突破和创新。在中秋期间呢，我们即将这个举办大悦疯抢节的促销活动，我们会释放近100万的一个消费补贴，比如说满返啊、积分换券呀，再联动场内90多家、近100家的商户，共同去为这个中秋的消费热度去添把火。
1: 两节期间，全市各大商圈都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王府井集团则把双节消费做成了全域联动。
2: 在双节期间，王府井集团以美好即刻发生为主题，启动了全国范围内、全域范围内的71周年系列的活动，希望陪大家度过一个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假期。节日期间，我们在京门店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和品牌节活动以及商品促销活动，百货大楼的米菲见面会、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 的 Turn Up 全国街舞巡回赛，还有王府井喜悦的古韵游园月下音乐会、北京友谊商店的网球主题周，以及双安仰望花园的烟火市集、湘江小镇的音乐派对等等，希望大家呢能走出家门，到我们的线下转一转，共同度过一个美好的双节假期。
1: 从友谊商店的存量换新，到西安大悦城的改造升级，再到王府井集团的全域联动，这个中秋国庆，商圈给出的答案不只是买什么，更是怎么逛、在哪儿待、和谁一起。双节同庆，商圈换新，消费热力涌动。这个假期不妨去商圈走走，有的逛，有的吃，有的玩。
3: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4: 中秋逢秋盛，赏花正当时。进入九月，京城秋色渐浓，菊花桂花相继盛放，各大园区中秋游园活动全面开启。不同于传统秋日赏花单一观景模式，今年北京秋季文旅全面升级，以花卉景观为核心，叠加文化演出、科普体验、市集消费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游园新场景。
5: 没错，今年的秋日赏花经济不再是看花即走的短时流量模式，而是通过丰富节庆内容，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完善消费配套，实现从景观引流到产业增收的转型。
6: 最佳拍照打卡点怎么样？今年啊，北京国际鲜花港给您准备了12个这样的打卡点位，3万平方米的花海等着您中秋节来拍照打卡，解锁咱们北京最美的秋天。
7: 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也是北京最早举办的菊花文化活动，将持续到10月18日。中秋国庆即将迎来最美花期，精品大菊、五色千头菊以及80余种应季草本花卉集中亮相。
8: 丰收的季节，一个是景色宜人，一个是咱们大家有一个这种喜悦的心情，来共同迎接这个十月金秋收获的季节。
7: 漫游奇境，国风秋华，粉色记忆，梵高印象，林间花店五大特色观赏区域，兼顾游客的专业赏菊、休闲漫步、打卡拍照多重需求。
9: 今年咱们菊花文化节呀，从这个布景上面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从每年这个大而全变成了今年小而美、小而精的景观布置。今年我们明显的感受到游客们在园区的停留时间变长了，因为除了打卡拍照以外呢，还有非常多可以休息下来、停下来的场景。
7: 不只是看看花这么简单，今年北京国际鲜花港做足了花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文章。活动期间，身着全套汉服并完成全妆造的游客可免费入园。中秋佳节来赏花，现场还有花卉手作、菊花科普、花海写生等体验。园区与顺义区多家优质企业联手，打造了咖啡屋、美食快闪店等特色消费场景。
10: 不光是喝一种咖啡的感觉吧，可能还是有一种那种精神上的一种享受的那种东西在里面。
7: 文化节还邀请园区内的花卉企业打造了一条秋意满满的花街，赏花之余还可以把

0: 秋色带回家，
1: 基本上都是在10到25之间，
2: 就一盆哈。
1: 对，一盆。不仅仅是能让我们拓宽销量，还能让我们去把这种像中国比较传统的菊文化给推出去。
3: 像咱们景区联合各个入园的商户也推出了满减的政策，让大家消费的更加经济实惠。看到了这个牌子的话，就代表这个商户是参加咱们满30元减3元的优惠政策的。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园区还举办顺义文旅杯全民花神才艺大赛，在瑞云平蝴蝶大世界广场打造综合市集，并联动顺义本土品牌开展专场展销等活动，摆脱靠门票靠花期的单一盈利模式。除了顺义鲜花港的菊花盛宴，京城秋日文旅也是好戏连台。
2: 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能闻着这桂花的味道啊？这也是秋天的气息。您看，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展呢，全园已经摆放了近300盆的桂花，就等您来中秋赏桂。
0: 本届桂花文化展以桂花为核心，依托颐和园独有的古建底蕴，打造层次丰富的秋日花卉景观。全园共布置各色花卉60000余株，其中大型盆栽花卉超1000盆，包括百年古桂、精品中青桂、桂花盆景等近300盆。赏桂点位不再局限于单处庭院，大门区、排云殿、德和园、颐和园博物馆、耕织图等多点布设。
4: 哎呦，特别开心，真的，我就觉得颐和园的桂花吧，特别是现在开得特别饱满，特别芬芳，给人一种的心情特别愉悦的感觉。
5: 我们小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就是说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现在真是到处是花园。
2: 没错，
5: 老百姓尤其像我们老年人吧，特别感到幸福。当然也得祝我的家人我的亲人们安康幸福快乐。
0: 依托皇家园林深厚的文化底蕴，本届桂花文化展跳出传统花展的固有模式，不再局限于景观展示，深度挖掘桂花文化 IP， 推出系列桂花主题文创产品。
2: 盖碗桂花咖啡怎么样？好浓的桂花香气。

0: 这个一种香味接着一种香味，比如说这个我们就闻到了贵州的辣椒味儿，是吧？
1: 对，因为贵州它也是一个吃辣的大省，嗯，它有胡辣椒，嗯，然后有酸汤，大家知道的酸辣，哦，这边的都是这个就是辣椒的蘸水辣椒，哦，有这种鲜花椒，就是可能是以这个麻为主，
0: 各种是吧？
1: 对，然后这个就是贵州比较有名的木姜子的胡辣椒，嗯，胡辣椒是贵州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辣椒。
0: 我闻一下啊，大家来现场都可以闻到的啊。哇，好香啊，它还真是有木姜子那种就像香料的那种味道，
1: 清香味道。
0: 对对对，
2: 在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天然风物相伴，酸甜的贵州刺梨，鲜美的牛肉粉，从小吃到山珍，一口尝尽贵州的丰饶。贵州非遗技艺更是惊艳亮相，这里边不少都能作为节日的伴手礼。来自水族的国家级非遗技艺马尾绣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做成的文创精巧灵动，一眼惊艳。
0: 这样一个项链大概多少钱呢？在市集上？
3: 在市集上的话是188。哦，对，
0: 嗯，然后它就是银饰的，是吧？
3: 对，是银饰的，嗯，是苗银。咱们这个水族能够走出大山，能够来到咱们这边，然后大家能够长知识点，也是知道了这么一个文化。
2: 古老工艺融入现代设计，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不少游客一边赏园林风光，一边品尝特色美食，挑选非遗文创，游园体验变得更加丰富。
4: 今年中秋期间呢，北海公园积极地打造文旅的消费新场景，各地方呢都会把当地最受欢迎的主打产品、网红产品，还有他们的网红的这个销售员来带到北海公园来进行这种与游客的这种互动活动。每年的金九银十呢，也是我们文创销售的一个最佳时期。像上周我们的单日的市集的这个销售额就突破了15万元。
2: 除了引入外部主题市集，北海公园也在节日持续挖掘自有消费场景。北海的绿头鸭不仅设计成了可以把玩的冰箱贴，还做成了口袋保温杯，迷你又可爱。北海宝贝消消乐，让您一秒找回童年的游戏记忆。公园里的仿膳茶社依托宫廷饮食文化，推出了月饼和节气糕点，把皇家膳食文化转化成可体验、可购买的产品。中秋假期，公园还将持续推出系列文化活动，以节庆为抓手，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潜力。
4: 在这个中秋期间呢，北海公园在南门广场也是打造了一个龙舟的这个亮丽的这个花坛景观。我们推出了龙舟赏月套餐，市民游客朋友们可以不用出北京，不用长途跋涉，就可以来到北海公园来欣赏各地的这种精彩的活动，还有品尝各地的这种特色小吃。
2: 今年中秋，北海公园还特别推出太液邀月折桂问茶活动，邀请亲子家庭和成人观众走进北海，一起赏景赏月，游船首座，在皇家园林的月色水影中感受中秋文化的温度与深度。
5: 中秋假期，京城文博文旅活动精彩上新，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汉代诸侯专题特展，大批珍贵汉文物首次进京展出，让市民近距离邂逅千年汉韵。
6: 中秋佳节，圆明园也同步开启金秋系列活动，瓷器联展、古建音乐会、秋日限定景观轮番上线，以多元文化体验丰富市民双节出游生活。
2: 一枚小小的曹篆白玛瑙印，穿越2000多年的时光，第一次来到北京观众的面前。这件长沙市博物馆藏一级文物，是西汉吴氏长沙国曹王后的私印。
7: 那么它呢，也可以代表这个汉代制印水平的一个最高的一种工艺的水平啊。首先，它的材质是白玛瑙的，大家知道这个玛瑙这个材质非常的硬。那么在汉代是没有钢、金刚这种刀来雕刻玛瑙的，所以它只能用，比如像铜啊或者铁这种比较相对来说软一点的金属来雕刻，所以它的这个是非常费功夫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字体是叫鸟虫篆啊，它是这种汉代就是王侯比较高等级的人才能使用的这么一种字体，像这个越王勾践的剑上面的铭文也是这种草鸟虫篆。
2: 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赶在中秋节前推出的全新展览《汉代诸侯特展》，是北京首次大规模集中展出汉代诸侯王相关文物，汇集全国7省18家博物馆共104件套文物，近80%文物首次进京。
7: 我们这次展览呢，还汇聚了全国包括长沙网、中山。

0: 王、昌邑王、南越王等在内的10个诸侯王的这种文物展品，那么也可以算是目前国内汇聚王陵最多的一次展示汉代诸侯王的展览。
1: 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真品藏于河北博物院。此次展出的虽然是一件复制品，但依然非常珍贵。宫女的袖子是红管烟道，燃烧产生的油烟被导入灯座水中，防止污染空气。转动灯盘还能调节灯罩开合，控制光线明暗，可谓汉代的黑科技。
2: 因为现在还是需要就是想到文化自信还有文化传承嘛，在这里都可以体现到。包括他们现在推出那个新的 IP 形象，也是汉代的很多就是当时的一些装饰什么都非常有考究。
1: 逛展览咱们还可以感受多元的文化乐趣。您看我的旁边也是一件重点文物啊，叫做狮虎纹玉碎，它当年就是装饰在这个剑鞘上方的一侧，而现在呢咱们可以以这种方式把文化带回家。这是一个冰箱贴，这次啊您能挑选到多家博物馆的36件文创。本次展览也是中秋假期故城
3: 大量的瓷器其实都是从景德镇御窑来到的北京，然后进入到了圆明园。那这样两个单位的合作呢，也能够更好的去帮我们把这些我们封存在库房里的这些碎瓷片然后给它修整出来，然后供大家来欣赏到。
1: 2026年圆明园正觉听秋音乐会系列活动也落地正觉寺，横跨中秋国庆双节点，重磅推出6场高质量古建实景音乐会。您可以在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
3: 以前大家来圆明园只是单纯的说我们赏一赏秋景，赏赏花，看看水。那近些年呢，我们也是逐步的在做文化内容的提升。那今年我们来到圆明园呢，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这个最美的秋景，那同时包括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文化活动也都是可以供大家来选择的。
1: 中秋想感受清代皇帝曾赏过的落日景观吗？来圆明园福海水域就对了。福海日落自成皇家园林文脉，圆明园40景中的涵虚朗涧曾是百年前清朝皇帝观山凭眺静赏日落的绝佳之处。金秋游期间，圆明园联合气象平台动态提供圆明园天气及朝霞晚霞信息预报，您可以通过圆明
4: 本心自安然，秋分一静观一自适。
5: 日前

0: 夏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1: 烧海水、冰水、烧锅水。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盘包裹起来，

热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翰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和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

0: 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无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涵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涵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1: 手炸了一定要甜，一口就放进去，凉粉好吃。
0: 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每天下午四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晚上沉淀，凌晨三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儿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2: 你把这做法加了吗？哎呀，加两毛啊！
3: 加二毛钱。
2: 我，二毛钱我。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2: 我干嘛回家？是。
4: 啊，那你多几个多久？我那是个收纳。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 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2: 奶奶，
3: 见了吗？
2: 我回湖嘛，你知道他家族

0: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啊，这么的锅，俺拿着呢。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我妈偷了黄瓜。
1: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0: 啊，村长娘啊，妹妹呀，
1: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此时亚热带临沧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尼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2: 漂亮啊，都是可以，我哦，哇，那个，
3: 看到一起跟不
2: 对，哦。
1: 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千百年来，布朗人家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习俗。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下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 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2: 拿看，拿竹子，我拿。
4: 这是好了人，
3: 竹笋都烧了过程中多用的材料分解非物利用，把那村子们吃的甜笋是农民的部分会做炒会做煮，当时跟商业部分他更老，他更轻微素，然后已经粗了嘛，所以你那做炒也不好吃，做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不能出去，因为在后龙边围着嘛，无意当中也不是说特意那个做这笋皮笋盐什么的，生盐就烧，看见那个笋怎么烧着冒泡泡泡个，拿出来因为你那个它本来就挺的东西，你吃就那是香的挺，冲撞在一把辣子啊酸的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后悔咱们。土方法呀，他说这还可以治肚子疼的，反正肚子疼有。一吃就是在，因为它那股味道。
1: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0: 我是石景山区税务局刘琦，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中国服务贸易交易会的现场。这期节目就请大家跟随我一起沉浸式的探访这一全球性服务贸易领域的盛会。
1: 服务贸易是什么？它和我们的日常消费紧密相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货物贸易，交换的是有形商品，看得见拿得到。而服务贸易的核心是服务的跨境往来，简单讲就是服务在不同国家之间完成交易。举个例子来说，出国观光属于旅游类服务贸易，跨境寄送快件对应的是国际运输服务，看一场海外引进的电影是文化服务贸易，这些都是服务贸易的具体体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是聚焦这些多元服务领域，搭建全球服务贸易的交易平台。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服贸会继续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主题，聚焦数字创新与产业升级，汇聚了大批科创、文体、现代服务企业等大批产业，在这里集中展示新技术、新成果。
2: 作为服贸会的主办方之一，您认为今年服贸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3: 本届服贸会在1号馆设置了中国服务案例展区，那么我们也征集到了服务贸易的12大领域的140余项中国服务案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在持续提升，其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呢，占比近40%。科技驱动服务不断提升，热等、静压科技让航空、航天、医疗、消费电子等高端装备材料更结实、更耐用，体现了服务与制造互通互进。适老化解决方案呢，助力银发群体生活打通数字鸿沟。这些服务呢，普惠了民生，为千家万户提供了温暖。这些都是我们服贸会折射出的一些服务贸易的发展的趋势。
1: 人工智能、大模型、低空经济等前沿技术正在加速转化为可应用、可交易、可输出的服务的解决方案。新技术与服务贸易得到了深度融合。
0: 1800多个企业在这里设展，9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税务部门。接下来，让我带大家先去看看我们的税务展台。
4: 今年呢，是我们第6次驻服贸会现场进行服务保障工作。其实自2021年开始呢，我们一直见证了服贸会的发展与壮大，也始终呢以最大的诚意和最优的服务陪伴着每一位参展商和企业。今年呢，我们以税收驿站的形式驻场服务，集中税法宣传、政策引导和志愿服务。
0: 我们的主题是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这不仅是每一家企业行稳致远的基石，也是北京税务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
1: 展区专门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依托趣味问答、扫码答题等形式宣传普及税费政策。
0: 题目主要围绕大家比较感兴趣的税费热点政策来设置，通过这种轻松化的互动方式，让大家在答题的过程中增加对税费知识的了解和认识。
1: 税务部门还组建了由30多名业务骨干组成的服务保障团队，面向参展企业和观展群众提供税法宣传、政策辅导、问题解答在内的一站式服务，确保服务不间断，解答专业化。
0: 税务的力量远不止于此，它更体现在每一家企业创新成长的背后。从精准的政策辅导到日常的征纳互动，税收正在为企业的合规经营与创新成长注入更多实实在在的底气。接下来，让我的同事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参展企业，看看税收如何助力服务贸易蓬勃发展，引领企业合规经营、创新成长。
1: 2026年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的展馆里，运动与科技相遇，激光射击、元宇宙观赛、 AI 动作捕捉、智慧场馆运营，体育的边界正在被数字科技不断拓宽。
5: 大家来看我身边这个，它不需要穿戴任何的设备，站在屏幕面前就可以一起做运动或者玩一些比较有竞技类的游戏。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游戏机，它是一台 AI 电子互动设备，是一家名叫动网天下的数字体育科技企业建立的。
1: 北京动网天下是一家

0: 专注体育行业信息化、数字化系统与 AI 解决方案研发落地的数字体育科技企业，拥有多项软件著作权和专利，获评专精特新企业。
1: 梅总您好。
2: 哎，你好。
1: 刚才我体验了一下这个设备，我感觉这个体验感非常好，您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设备吗？
2: 这台设备是我们基于 AI 技术做的，给 K12 的青少年做的一款设备，通过 AI 动作识别的方式，然后来跟设备产生一个互动，增加一个娱乐性，让他们更好的去做运动。
1: 那今年除了这台互动设备，还有什么亮点带给大家呢？
2: 就像我们的整个大的主题叫体育消费 AI 智能增长引擎，为了解决老百姓更好的找到体育场馆呢，我们结合了 AI 的应用。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叠加了一个叫 AI 助手， AI 助手进去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直接语音向他去提问，我想订今天晚上天坛附近的羽毛球场。那这个 AI 呢系统呢，它就会把在收录到北京健身地图这个平台上今天还有场地的羽毛球馆自动推送出来，那我们就可以节省老百姓很多检索的时间。
0: 从 AI 运动设备到智慧健身地图，数字技术正在让全民健身走进千家万户，而一家科技企业的稳步成长离不开持续的研发投入，更离不开税收政策的一路相伴。
2: 我们今年刚刚落户到石景山，那可能也面临到很多原来的一些税务的问题，包括今年一些新的税务的政策啊，我们如何去做才能做到更合规或者是更规范。那石景山的税务局呢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啊。

0: 过一些灾害性的天气预警、定点速报和 AI 雷达等等一些功能，让我们的用户能够更早的第一时间就获得相关的提醒。
1: 气象服务正在从被动的信息播报走向主动的决策辅助，而这种能力正在从个人生活延伸到更广阔的产业领域。
0: 今年我们在服贸会上带来的这个 Electromatics 电零，就是一个能源气象的 SaaS 服务平台。那么这个所谓数据的能源化，不是说像我们简单的想象把天气预报放到电力系统中间，而是要把一些温度啊、风速啊、辐照度、这个降水等等一些气象的要素能够转化成为电力系统当中的功率、负荷、设备风险和作业窗口等等能源服务。
1: 从服务一个人的出行，到支撑一个行业的抉择，再到助力一座城市的运行，气象服务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服贸会的舞台让这种拓宽被更多人看见，而这背后是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更有税收政策的默默守护。
0: 税务部门目前开展的这种精准推送和前置化服务，为我们企业的经营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保障啊。那么比如说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有大量的研发费用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那么这个税务部门不仅会将政策第一时间的这个推送给我们，而且还会派专人对我们企业开展一对一的这个政策辅导，然后手把手的告诉我们在实操过程当中，从一个项目最初的这个立项，以及在项目过程当中如何对研发费用进行归集，那么很大程度的避免了我们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由于对政策理解的偏差所带来的一些这个税务合规方面的风险。
1: 如果说税收政策为企业创新注入了动力，那么合规经营则为企业行稳致远筑牢了根基。墨迹天气将税务合规融入日常经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
0: 从内部治理来看呢，如何规范地进行税务合规的管理，是本身就是我们企业内部控制和这个防范经营风险的第一道防线。那么在外部竞争来看，现在无论是参与这个大型的B端的和政府端项目的招投标，还是说我们在推进国际化战略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拥有良好的税务信用记录和比较健全的和税务合规体系，都是我们企业实力的最好证明。那么我们企业才能在这个日益多变的这个国内外的市场环境竞争当中能够行稳致远。
1: 16年生根，墨迹天气走出了一条从富百姓到赋能产业的成长之路，税收政策始终是这条路上最坚实的同行者。
2: 天气变幻莫测，但科技让它越来越可预测。市场瞬息万变，但税收让企业发展越来越有底气。
3: 从精准预报到智能决策，从研发投入到成果转化，税收政策始终与科技创新同向同行，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税动力。
1: 今年的服贸会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那就是出海成为一条贯穿展会的重要主线。
4: 很多专题展呢都设置了出海服务的相关专区，今年呢我们还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出海需求的企业提供更加系统的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5: 依托服贸会，你们对出海企业又有哪些服务举措呢？
6: 依托服贸会，我们对出海的企业进行前置辅导，引导企业把国际税收合规相关的问题纳入到出海的整体规划中来。对于出海企业来说，他们对国际税收的问题越来越关注了。以前的时候都是企业出现了问题，他们在事后去处理。现在出海企业在出海之前就会对国际税收的问题进行咨询，做前期的准备和部署。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跟税务部门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我们更好地为中国企业出海助力。
1: 从出了问题再补救，到出海之前先规划，国际税收合规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出海企业的必修课。 税务部门也把税收合规服务送到了服贸

0: 会现场。
1: 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了出海专区，国际税收领域关注度极为的提升。我们也高度关注企业出海的税收政策需求，一方面呢，积极落实税收协定的待遇、出口对税等政策，帮助企业降低跨境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呢，也是现场的业务骨干针对跨境税收政策进行详细讲解。
0: 税务部门的精准服务伴随着企业的扬帆出海，为走出去铺平了道路，而企业出海也离不开金融的助力。
2: 贸易往来、跨境投资、文化出海，每一类服务贸易业态啊，都离不开跨境结算、融资支持、合规保障等金融服务的强力支撑。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银行本届亮相服贸会的展台了。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的这个人气是非常的高涨的。那么可以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场有哪些可以体验的高科技产品吗？
3: 那首先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背后的 AI 骨骼机器人，那它呀、能够帮助我们啊，在行走过程当中给我们来一份助力。通过我们的 AI 算法结合我们具体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感受到 AI 推着我们向前走的未来的美好助力了。
2: 这个小小的体验区啊，正是北京银行把普惠金融服务送到我们群众身边，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那在我们服贸会的现场呢，我们也看到了不少的境外客商前来观展，这是不是也是为向外展示我国的金融数字实践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窗口呢？
4: 是的，您说的太对了，数字金融是推动服务贸易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为了让境外游客能够享受到更便捷的金融服务，我们今年推出了畅游通全新升级的2.0版本。
2: 畅游通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它都能够做些什么呢？
4: 客户通过这个设备可以享受到我们的金融的支付服务、通讯上网服务、翻译、地图、出行、消费等各类的综合服务。这个2.0的这个版本，我们是跟滴滴还有京东进行了这个合作。那入境游客使用我们这个产品，也可以享受在境内的消费、退税以及出行这样一个更加便捷的一个服务，把我们的支付和场景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绑定。
0: 数字技术正在重塑服务贸易的交易模式，数字金融创新与对外开放场景的深度结合，也为北京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提供了金融服务的力量。
2: 当前企业出海啊，已经成为了时代的新浪潮。那么作为北京银行的特色业务，我们北京银行又是怎样服务企业扬帆出海的呢？
5: 我们北京银行呢，积极响应国家战略，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搭建起了境内外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联动保险、证券、法律等多方机构，成立了跨境服务生态联盟，打通服务企业出海的最后一公里。
0: 服务贸易涵盖数字服务、文化贸易、跨境投资等众多领域，金融不是简单配套，而是贯穿服务贸易全链条的核心要素。
2: 那我们现在有哪些服务企业出海的案例呢？
6: 那以文化出海的标杆企业中文在线为例，我们双方已经携手合作了十余年的时间。那北京银行也为企业量身打造了专属服务方案，配套并购贷款，支持国产 IP 罗小黑的收购，有力助推企业在影视和短剧业务等方面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那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紧跟企业的发展需求，构建一站式的综合服务体系，覆盖海内外账户结算、融资授信、股债联动等多维度的业务，为文化出海注入强劲的金融动能。
0: 金融企业将产品、渠道、咨询服务整合为全周期解决方案，覆盖多元赛道，为中国服务贸易企业闯荡全球市场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
2: 业务向前拓展，我们的合规也必须跟上啊。
7: 合规是金融机构经营的底线，也是服务企业走出去的必修课。
2: 那与此同时，我们金融机构自身的合规就更加重要了。
7: 企业依法合规纳税呢，不仅是国家法律层面的刚性要求，更是我们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我们银行呢，与北京市税务局呢，保持常态化的沟通。我们基于税务部门常态化的政策辅导，组织开展我们集团内部的税务培训，来提升呢跨境金融服务质效，助力企业更合规、更安全、更便捷地走出去，为国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北京两区建设贡献我们的金融力量。
0: 金融兴则服务贸易活，金融机构既做好服务供给，也守牢合规底线，以金融为纽带，陪伴千

0: 千万万服务贸易企业更好地参与到全球合作中。在2026年服贸会的场馆内，机器人加未来消费场景体验区人头攒动，人形机器人从容行走，咖啡机械臂精准操作，四足机械狗灵活穿梭，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正在变成现实。
1: 今年的服贸会呢，我们见到了太多的智能机器人。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们是否可以像我们人类一样感受这个世界？他们懂不懂痛苦？他们懂不懂轻重？今天在现场就有这样一家企业，他们花了近10年的时间，只干成了这一件事儿，那就是把机器人装上电子皮肤。走吧，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他山科技是一家专注人工智能触觉传感芯片及应用解决方案的研发企业，公司研发出全球首款 AI 触感专用芯片，攻克了触觉多维感知信号同步解析的全球性技术难题。
2: 这是我们他山科技和云际科技联合打造的一款触觉感知服务机器人，它搭载了我们的触觉传感器，能够智能地抓取物体，并且交到人们的手中。
1: 啊，我注意到这个机器人，它手上拿了一杯水，我想可以尝试一下，操作一下它吗？
2: 当然可以。
1: 哎，它这个力度刚刚好，不轻也不重，这个背后是有什么技术支撑吗？
2: 是的，因为这款触觉传感器搭载了我们他山自研的触觉感知专用芯片，它能够实时的去输出相关的信息给到甲爪机械臂进行一定的反馈，来调整这个力度。
0: 从自研芯片到全线布局，他山科技用近10年的坚守，在触觉这片无人区里跑出了中国速度。
2: 我们希望机器人能够像人类一样真正的具有感知世界的能力。我们目前来说，我们的产品也已经有了真实的落地场景，比如说在湖北潜江小龙虾工厂，能够运用我们的触觉传感器去做小龙虾的头尾分离，这是一个真实的场景。然后在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落地场景，无论是在工厂当中还是进入到家庭当中，我们的触觉传感器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能够改善大家的生活。
1: 刚刚咱们一路走来，看到每个展区都有特别多的人哈，那你觉得企业参加服贸会给你们带来了怎样的收获呢？
2: 服贸会是一个特别好的服务贸易的窗口，然后价值也很大。首先第一点是平台和品牌的效应，我们在服贸会上也结识了很多上下游的企业，他们都是来自于制造或者是物流各个行业的，他们对我们的产品有一定的需求，我们建立了联系。在海外这一方面，因为我们服贸会也是面向国际的客户，所以说和一些海外的高校也建立了联系。
0: 服贸会的舞台让企业被世界看见，而税收政策的支持则为企业走向世界注入了底气。2026年2月28号，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服贸会展期内销售的免税额度内的进口展品，免征进口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3: 服贸会推出的税收政策大大的减低了公司的参展成本，也让公司能够更好的走出去，享受出口退税，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展示自己。
0: 从产品免税到出口退税，税收政策为企业走出去

0: 士气高涨的时候，大家不累啊？为什么要休息呢？接着往下看，向杜秋里连续不断的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作此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忆古作气是没错，但是兵家还讲，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此刻的淮海战役战场上，毛泽东正是打算围而不打，给杜聿明上演一出攻心计。
1: 国军的战士们，
0: 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国军的战士们，过来投诚吧，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我们这里有大个的白面馒头，有肉包子，还有猪肉炖粉条子。陈官庄外喊杀声是停止了。 但接踵而至的召唤更戳人心窝子。每天到了傍晚，解放军的大喇叭就直接杵在了国民党守军的阵地前沿，不停的喊话。包围圈内，无论官兵，口水横飞，才下舌尖又上心头。12月末，徐淮大地上风雪交加，蒋介石所承诺的粮食空投彻底变成了 空投，国民党军2个兵团20多万人，从河西州到沙战马，从主皮带到挖草根，饿得实在是扛不住了。从最初的一个两个，后来7个8个，继而是整排整连成建制的，跑到了对面解放军所支起来的投诚官兵招待所里缴械投降。可杜聿明不以为然。 他向部下训话说：“我军偶有空投尚且如此，共军连飞机都没有，他们的几十万人也得吃饭，只有更难熬的份儿。所以，不要轻信共军的蛊惑，他们不可能有粮食，只能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解放军的确没有大飞机，但是他们有人民的小推车。”
2: 此时的徐淮大地上，一排排小推车组成的宋粮大队，源源不断地向前线涌来。淮海一战，江北无大战。毛泽东这一句豪情动员，激励数十万民工百姓单四湖江日夜兼程地从山东、从河南，甚至从更远的地方赶来，运送物资支援前线。
0: 战后，据不完全统计，淮海战役中老百姓为解放军送到前线的粮食达到了空前的12万余吨，衣物、布鞋、棉被等物资更是不计其数。此时的杜聿明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什么叫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解放战争时期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军有3怕。
1: 一怕解放军挖沟，二怕解放军喊话，三怕解放军自制的土兵器。至于挖沟、土兵器，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介绍过了。那这威力不输枪炮的喊话，怎么可能放得过杜聿明呢？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秋里两兵团作为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应当学习
0: 常遵正统国将军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刚才我们听到的是1948年12月17日，由毛泽东亲笔拟定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自从对杜聿明集团实施围而不打的战略后，这篇讲话 每隔一天，播放一次。杜聿明的心都要被喊碎了。

0: 此时，对于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杜聿明一点主意都没有，士兵们已无力再战，增援更是彻底无望。国府的元旦文告他也听了，蒋介石自身难保，发往前线的指令永远是那七个字，坚持最后五分钟。杜聿明心中暗自骂道，对面共军给我发过来的东西都比你委员长强得多。这就是杜聿明所说的共军发过来的东西。也是在元旦这天，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指派信使递过来了这封劝降信，里面是这么写的：杜聿明将军、邱清泉、李弥司令，近来天后转寒，风雪交加，飞机绝迹，贵部军官士兵露宿郊野，以青苗树根充实，士气沮丧，不仅携械来归者日众，皆有倒转枪头杀死反动长官、弃暗投明者。先生如再固执己见，压迫士兵做顽强抵抗，内部实行兵谏之革命行动将接踵而起，特再做忠告，希望你们立即命令部下停止抵抗，只要能如此做，我军当可保证汝等及全体官兵的私人生命财产安全。落款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粟裕。49年元旦，整封信说得再情再理，而且给三位长官留足了面子。杜聿明多少有些心动，他想听一听邱清泉和李弥的意见到底如何。结果李弥根本没看到这封信，因为邱清泉看了没两眼就把这封劝降信给撕了。对于敬酒不吃吃罚酒的顽敌，别无他法，只有歼灭。1949年1月6日15:30，华东野战军指挥部下达命令，全歼杜聿明，总攻就此打响。
1: 报，
2: 这场大战，华东野战军一改此前沿沟壕小心逐村的推进，而是大刀阔斧穿插分割，直捣敌阵中心地带。虽说急了眼的蒋介石派出百余架飞机来轰炸，

0: 之下，此人的回答更是漏洞百出，彻底说乱了。最后，这位留着一字胡须的中年军人只得长叹一声：好了好了，我不是什么军需官，我就是杜聿明。而与杜聿明同时潜逃的邱清泉，在突围逃跑的时候突然精神错乱，他嘴里高喊着：杀呀，歼灭共军，然后端着枪冲入乱军之中。这个时候，国民党内人称秋疯子的这位司令官真的疯了。事后在清理战场的时候，人们发现邱清泉已经被解放军乱枪打死。
1: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战争样式最复杂的一场战役。经此之战，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指日可待。然而战后，身为当年淮海战役总前委之一的刘伯承却很少再提起这场中原逐鹿。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不记得自己当年的指挥有多高明了，我只记得战争结束后，我时常梦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拉着我的手跟我要孩子。在淮海战役近14万伤亡失踪的解放军战士中，只有一小部分生前留下了照片和姓名，而更多无名烈士的英灵则同他们一起永久长眠在了这片徐淮大地上。

0: 夏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1: 沙海塞，冰塞，沙锅塞。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切块的土鸡肉。

0: 热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翰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和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无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翰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翰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1: 手炸了一定要甜，一口就放进去，凉
0: 粉。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每天下午四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 晚上沉淀，凌晨三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儿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2: 你爸是做饭家的吗？哎呀，家的嘛啊。
3: 家阿罗马爹。
2: 我。阿罗马爹我。
3: 叫我呢。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2: 我干嘛留下？
3: 是。
2: 啊，那你多几个多久？我那是个收纳。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尼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4: 漂亮，都是可以。我哦哦，那个，
5: 看到一起跟着过去。
4: 对，好。
0: 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千百年来，布朗人家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习俗。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夏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

0: 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1: 你拿炕，拿竹子，我拿。
2: 这是好了扔。
1: 竹笋都烧了过多少？多用材料，分解非物利用。把那笋子么吃的甜笋是，弄弄一部分会做炒，会做煮，是吧？但是根上一部分它更老，它更纤维素，然后已经根已经粗了嘛。所以你那做炒也不好吃，做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不能吃的，因为在喉咙边围着围着嘛，无意当中也不是说特意那个做这笋皮、笋盐什么的，生盐就烧，看见那个笋怎么烧的冒泡冒泡个，拿出来也，你那个它本来就甜的东西，你吃就那是香的甜，冲装在一把辣子啊、蒜的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后悔咱们。我土方法呀，他说这还是可以治肚子疼的，这肚子疼用。你确实在有它的一股味道。
0: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皓月当空庆佳节，遥祭中秋祝团圆。复盘三季度潮起落，研判四季度势变迁。共寻市场新主线，期许账户收红盘。
1: 明月寄相思，股市看长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我是张颖。又是一年中秋至，那在这里呢，我也代表我们的节目组祝电视机前的各位投资者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那现在呢，九月份是渐近尾声了，四季度的时间窗口马上要开启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中秋佳节为您献上的礼物呢，就是特别节目月满中秋夜，夜满四季度，希望呢能够对您四季度的投资有所帮助哈，也希望大家四季度的投资之路一切顺遂。那今天和我们一起来望月论市的呢，也是我们当红不让的两位明星选手、人气老师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王文轩还有刘鸿明，欢迎二位老师，也希望今天二位老师多给我们分享一些干货，帮我们好好来研判一下四季度的投资机会。那现在二位老师先跟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也送个祝福，好不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对于经常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应该对二位老师都非常熟悉了哈。像我们的刘鸿明老师呢，比较擅长的是长线选股，对吧，波段交易。那王老师呢，是短线高手，善于把握机会。那我们知道王老师应该是从八月份

0: 重返我们当红不让的这个赛场的哈，那从八月份到现在，其实二位老师选的这个个股表现都是相当亮眼的。所以说，如果来回顾一下自己参赛的这个历程的话，选出两只，哎，个人比较满意的股票，不知道二位老师会把这个票投给谁？那当然了，这个中秋节嘛，我相信很多朋友这个眼前可能摆着非常丰盛的中秋家宴。那如果从这个家宴里，咱们就选一道菜。啊，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这个炒股的风格和选股的逻辑，不知道二位老师啊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背后选择的逻辑又是什么？
1: 我满意的两只票，像星网瑞捷、中水渔业，我都比较满意
0: 啊，都比较满意哈。那刘老师比较满意自己两只票是哪两只？
2: 我最满意的是药康生物，因为这个连续好像选了4-5期啊，然后那个最近这也是连续选了2次，涨幅也不错，赛道也挺好，然后还有像一联网络呀，一飞激光都还可以，
0: 那都还可以哈。那咱们也说了，如果用一道菜来形容自己炒股的风格还有选股的逻辑，大家会怎么选？王老师，
1: 我偏短线风格，所以喜欢这道。
0: 哎呀，辣子鸡，刺激，选不好那真是辣的，眼里直流泪。
2: 我选的是广式老火靓汤。
0: 广式老火靓汤，这菜要做好得慢啊。
2: 对，
0: 那先让王老师来说一说，为什么会选辣子鸡？
1: 因为短线票嘛，相对的短线博弈更火爆一些。但是呢，你要真的在辣子鸡里面吃到肉也并不容易。别看它是满面红，但你要挑到肉也需要技术。但是更刺激，我更喜欢这个风格。
0: 好，那刘老师也来说一说，为什么要选这个老火靓汤？
2: 我觉得这个老火靓汤啊，它最主要的食材是非常重要，就相当于你看我选赛道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选这个股其实没有那么重要，选食材就是这个板块的基本面，未来景气度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一个慢慢熬，慢慢煲汤啊，大火熬，然后再开2-3个小时小火啊，这就相当于我们做股票呢，其实不能太在意说1-2天或一时的波动，
0: 咱们只要耐心的做这个时间的朋友，我们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回报哈。那王老师，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说这个辣子鸡啊，有的时候这个辣椒多肉少，咱怎么把这个肉给它挑出来呢？
1: 到它那个多头趋势恢复好的时候，那个量价配合好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果断出手。
0: 看刚才二位老师选择的这个菜，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哈。其实二位老师的这个风格也有挺大的一个反差，当然我相信所有风格它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应该也是我们的过往塑造了你们现在的风格，所以二位在投资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王老师，
1: 很多血泪教训算是。比如说就是在我那个一开始也喜欢追高，远离5天线的时候呢，看它起来了，我就是管不住手，喜欢追进去，结果一个长上影就挂在最高处挂过好几次，所以那种痛苦是太难受了，尤其在当时市场环境要不太好的时候，追到那个又多的股里头，那种教训是痛彻心扉，有个这种教训也是在错误里长大的，都是这样。
0: 你看人都是哈，
1: 对，
0: 经历了一些错误之后才会有所成长。那刘老师呢，您现在这个风格，我要这么问了，是怎么一步一步熬过来的？
2: 其实我跟王老师差不多，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是偏向于做短线的
0: 啊，曾经也是短线选手哈，
2: 而且是我2006-2007年入市的时候，其实最早就是做的商品期货，然后呢2010年还做了5-6年的股指期货，那是日内做交易啊，然后股票也是打涨停板啊，一直你想2006-2007年那时流行打涨停板，所以说其实是股票做短线，做商品期货，做日内期货交易，那时候比如说天
3: 新城中是薪火萌发，守一寸初心，
1: 很多票的业绩都起来了，他也整理也够，筹码置换差不多了。
2: 说像每年的四季度，去年我大家还历历在目的，就是商业航天为首的那个代表的那种军工板块，国防军工板块走得不错。
0: 好的，那我们的王老师呢比较看好的是电子，然后刘老师比较看好的是军工的表现哈。那下面呢，我们再通过板块来了解一下，我们其他当红不让的选手会看好市场的哪些主线？
4: 我认为啊，四季度啊最应该关注的就是医药板块。 四季度我看好的板块是科技半导体。
5: 四季度我看好电子设备和存储方向。
6: 四季度看好的方向是医疗服务以及医药。
7: 四季度我看好国防军工板块的表现。
8: 四季度看好

0: 我的板块是非银金融。
1: 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我们也看到哈，我们的各位选手呢其实选择都有不同的。吴凡老师呢比较看好的像医疗服务啊，还有张硕看好军工，和您是一样啊。还有李天邦老师看好的是科技半导体，这其中还有一些什么非遗金融啊、医药、电子设备，跟您看的是一样的哈。大家也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也给我们电视机前投资者朋友们，咱们可以避一避坑，有没有一些你们不看好的方向？王老师，
2: 不算不看好，只能说我不太关注。比如说非遗金融这块儿。咱们就比如说像那个刘老师当时讲的那个四季度，咱们争取想吃上火腿馅月饼，吃到这个大肉的时候，你就尽量拿最强的。所以我认为非银金融不是说它不好，就是它可能不够强，在四季度里，或者它可能只能一个护市或者托市的这个作用。
3: 四季度其实这几位老师说的，我其实都觉得可能会有机会，但是机会不一样。就比如说像张硕老师，我们说的军工，我就是弹性的，它不是持续力度的。然后呢，像非融金融，然后王老师不太看好，但我觉得非融金融里面也分不同的，比如说保险。那可能这个要稳，或者是弹性弱一些。那证券可能弹性要稍微大一些。CRO、这一赛道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的。
1: 那其实刚才我记得我们在选择四季度对应的月饼的时候，王老师选的是蛋黄味儿的，然后我们刘老师选的是火腿味儿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口味儿确实相对来说比较香哈。咱们也来看一看哪些方向、哪些赛道在你们的心里比较香。你看现在咱们又上了题板，然后呢，我们的手里也有这个小月饼哈，我们就来贴一贴你们比较看好的这个主线的方向在哪儿，然后越香的咱们就可以给它月饼贴的越多，好不好？咱们还是先从王老师开始。
2: 好的。四季度我最看好的半导体设备，我直接给它五块吧，咱们手里一共就是九块，我把五块都贴在这里。第一看好就叫
1: 第一看好。
2: 至于上仓位呢，还要看那个具体情况。半导体设备呢，它的订单好，业绩好，前景好。再一个，它经历了那个深幅的杀跌，把浮筹洗得都很干净了，它对资金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价格呢现在也跌出价值了，所以我对它是最看好。
1: 刘老师您看看哈，半导体设备材料啊，这个方向上给了五块月饼，您觉得多吗？
3: 我也看好半导体设备啊，就是没有那么
1: 你们看好的方向第一个是一样的。
3: 对、但是我这可能少了一些材料，我说一下原因啊。我先看一下，我给三块月饼
1: 啊。您只能给到三块月饼？
3: 给三块。一会儿我还有更看好的啊。
1: 一会儿还有更看好的。
3: 对，
1: 我还给大家留点悬念。
3: 我先来说呢，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卖铲子的逻辑，就大家都在知道这 AI 这个资本的投资是加大了，不管是算力芯片、存储芯片都在涨价，然后开工。那么这个时候半导体设备它就是卖铲子的，它的收益、它的订单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为什么业绩好像没有芯片、存储芯片和那算力芯片那么好呢？因为它那个订单是要确认周期比较长，就你卖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设备呢，它是八个月甚至到十二个月才开始，所以说四季度它的订单会逐渐开始转化为业绩。材料呢，我觉得没有设备那么更加那个有竞争力啊。材料因为可能还受到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影响，光刻胶啊和等等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半导体设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确定的一个卖产的逻辑。
1: 所以二位老师对于半导体设备的看好还是比较一致的哈。
3: 是。
1: 我们再来看看王老师，您接下来比较看好的是什么方向？
2: 第二看好的是创新药
1: 啊。创新药，您要给它分配几块月饼？您也说一说啊，为什么看好创新药？
2: 创新药的业绩是很有保障的，这是最首要的一点。再一个，它里头这个板块里很多个股，它都已经那个多头趋势都月线、周线、日线都完成那个多头趋势修复了。这里面找到好票是很容易的事情，可以说不敢说是多么多，但是找到好票是很容易的事情。
1: 三块给到他。那您现在前面这俩方向就一共分出去八块月饼了，我就很好奇，您最后这是个什么方向，只能给一块月饼？
2: AI 应用。真是月饼不够了，要不然确实对他又得稍微有点那个。
1: 您觉得 AI 应用给少了是吧？那如果那个还有更多的月饼给出的话，您要给到他几块？
2: 至少再加一块吧。按我们选股方法来选的，这里头的那个备选票已经出现了不少了。
1: 那您这备选票里，您给大家透露点小方向啊。您这个 AI 还比较广泛，
2: 就是消费电子方面的，主要就是消费电子方面的。四季度选股难度并不是说很大，只要你心踏实，应该是能抓到一些那个能实实在有收益的票的。
1: 就是王老师给出来的这些方向和他看好。

0: 好的这个信心指数，您觉得跟您心中对这三个方向的判断一样吗？
1: 有相似的啊，这个刚才王老师月饼不够，我这有啊，创新药。
0: 那个您的月饼不够，刘老师来凑，我看看刘老师给他多少块月饼。
1: 我这给的最多，我觉得可以给他给四块月饼。其实从六月底的时候，创新药这赛道就有资金是明显流入的。当时整个那科技股走的还特别好的时候，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这个创新药就一直是逆势上涨的。这个赛道不光有资金流入，基本面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基本面也非常扎实。然后出海业务啊，然后这个包括这个整个这个它其实像。这个 CXO 这个赛道，创新药里面 CXO 这赛道也是个卖场的逻辑，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有卖场子的逻辑。它医疗服务啊，其实创新药都是在这个里面包含的。再一个就是刚才王老师也提到创新药，其实你随便找很多个股都是历史新高，
2: 对，
1: 就是历史新高。它不单是那个，
2: 它把所有的坑填完了。
1: 对对对，
2: 意思这个。
1: 因为这个板块，大家选股，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王老师的小课堂。你想一想啊，这个赛道我给大家就是放假，大家可以去复盘看看啊。这个赛道有一点非常难选择的一点，就是这个指数整个赛道指数比较弱，但股票强。就是强跟弱差距非常大，就刚才说的，强的股票在高位历史新高，然后但是弱的股票呢，就跟消费股是一样的，就一直趴在底下，所以这个赛道强的非常强，弱的又非常弱，所以说这个股票呢

0: 新模式，扩面体脂，数质赋能，专业增效，前端预防，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解分能力，打通调解与司法确认全链条，推动金融纠纷化解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转变，持续提升金融消费者获得感、安全感、满意度，努力打造全国领先、国际一流的金融纠纷源头治理样板，为金融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贡献更大力量。
1: 欢迎来到金智惠民消保小课堂。近期，一些不法中介以代理维权、代理退保、债务减免、修复征信等名义，诱导消费者签订所谓法律咨询服务协议，实则以虚假宣传、伪造证据、恶意投诉等手段谋取暴利。他们常用五步套路：一是夸大宣传，谎称拥有专业律师团队，打出不成功不收费的宣传话术；二是设置不平等协议，收取高额服务费；三是违规收集身份证、银行卡、流水等敏感信息；四是教唆消费者反复投诉、缠访、闹访；五是威胁恐吓，甚至以影响征信、牵连家人向消费者施压。一旦参与，消费者不仅面临个人信息泄露和资金受损的风险，还可能因恶意投诉、伪造证据承担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甚至涉嫌犯罪。建行温馨提示，遇到金融纠纷，请通过官方客服、营业网点等正规渠道反映诉求，切勿轻信网络上所谓维权中介、法务咨询。如遇类似可疑情况，可前往就近建行网点或枫桥工作室进行咨询。依法理性维权，警惕不法分子侵害，守好您的钱袋子和信用记录。
0: 热心网友转了50万元求投资，
2: 我可能把银行卡可能外泄了。
0: 连续两天取现金，是虚惊一场还是精心布局？
3: 你哪个骗子？
4: 反正
3: 我都60多岁。
4: 是。
0: 2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聚集着30多名老人，其中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5: 我就看到那些老人可怜，你知道吧？
6: 我们来了，你们的钱肯定被骗不走，骗人的该受到什么处罚，你们也走不了。
0: 喝个茶，银行卡差点被冻结，这是怎么回事？
7: 手机，手机放这儿啊，别动啊！
8: 什么理由叫你们过来的？
9: 凭什么带我？
10: 依你身骗人诈骗啊！
0: 蜜蜂计划提醒您，骗子盯上了您的银行卡，小心成为骗子的帮凶。
11: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12: 在行动。
11: 哎，非常高兴今天来到咱们回龙观。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您的银行卡上突然收到50万的转账，
13: 哇，
11: 您觉得可能是怎么回事？
13: 我做梦。
11: 说不做梦？做梦呢？真的真的，
2: 我可能把银行卡可能外泄了。
11: 收到50万，高兴不高兴？
13: 高兴呀。
11: 对，高兴啊，我也高兴啊。打算买点什么呀？
13: 不敢买。
11: 哎，为什么高兴还不敢买呢？
13: 谁知怎么来的呀？
11: 哎，谁知道怎么来的？警惕心特别好。
13: 别人打错了呢？
4: 我觉得肯定会有人说对不起，我打错了，你把我转回来吧，就是用别的渠道把他钱给蒙。
14: 我本来以为他是说着玩的，没想到他真的给我转账了，一张银行卡转了30万，一张转了20万。
0: 李女士的一名网友说，自己身份特殊，不方便投资，希望李女士代为投资。在收到50万元的转账提醒后，李女士和爱人刘先生简直不敢相信呐。随后，夫妻俩在取款机上真的就取出了4万元现金，两口子越想越不对，于是便报了警。这50万元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场的观众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会如何处理呢？
4: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就如果你说明白了，你是让我帮着你投资，我个人认为没什么问题。
15: 哎，我也觉得没问题。你比如圆圆吧，他图我这人，那可以理解。
4: 对，
13: 我瞎呀，
15: 怎么说话呢？这个
13: 不愿意。

0: 为什么不愿意？
1: 怕被骗呗。
2: 不安全，我觉得。
0: 怎么不安全？反正就觉得有点怪。给这位女士打电话要给她汇钱的确实就是诈骗分子，但是套路是什么样的？我们有请昌平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赵丹妮来，有请。
2: 就是咱们这个所谓的收到的这50万啊，他不是说骗子自己把自己的腰包掏给您了，而是说骗子把上一个受害人那儿骗来的钱转给这个李女士，一来呢是诱导这个李女士再进行大额的投资，同时也是通过李女士的卡进行一步洗钱。
3: 可是他怎么这么自信李女士就配合他呢？
2: 即使回不来，对这骗子来说是没有任何损失的，他只是就再去骗下一个人就可以了，这钱本身也不是骗子的。
4: 我想知道如果这个李女士她不报警，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
0: 现在问题就来了啊！我问问，来，王律师，请。
5: 刚才观众朋友啊，大家都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一般都不会和诈骗分子去进行合作。那可能在我们这个分析过程中，可能会知道哦，这是诈骗分子犯罪所得，我把他咪了，应该也会没有事情。但是在法律上不是这样进行鉴定的，我把他自己放在自己的账户上了，那可能构成了通常老百姓所说的啊叫掩隐罪，在法律上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通过银行流水是可以查到你这里的。那这个情况下呢，你可能就会作为一个犯罪嫌疑人。
0: 在短片当中，李女士呢很警惕，第一时间报警了，所以呢既帮助其他的受害人保住了这50万，同时呢自己也没有经受损失，但现实当中确实有迷糊的。我们继续往下看。
6: 你说的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7: 那骗子还能往我这卡里打钱呢？现实吗？
6: 是吧？
7: 你哪个骗子往我卡里？我都60多岁。
6: 是，反正你自己看，我们银行和我们没别的恶意啊，就是怕你这个钱来路不明，以后被别人给骗走了。
8: 为了明确资金来源和用途，张女士还与军人丈夫通了电话。
6: 那你说你老公又不让接电话，完了你给你转钱的电话也没有，你这不天上掉馅饼了吗？
7: 妈，那这骗子给我60来岁转钱了？
6: 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7: 那也不可能，我60来岁的，我上这个当？我